0: 慢的散去，这才慢慢的站起身子。甩木看了看倒在地上的马，一看这马呀，嘴边全是白沫。李元芳过去伸手这么一探，这匹马呼吸微弱，轻轻的把这被汗水粘在马的眼睛上的鬃毛给拨开，看了看这匹马那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哎呦，这里面呢都是浑浊的泪水。很显然呢，这匹马已然不行了，奄奄一息，马上刺痛双目的光芒，在这热浪当中，所有的景物都变得扭曲了，恍恍惚惚，令人昏眩呢。李万芳就从这个马背上把羊皮水囊给取下来了，打开盖儿，咚咚咚咚咚咚，灌了好几口，这嘴里的血腥味儿，这才慢慢的给冲淡了。李元芳又蹲到那匹垂死的马身旁，把这水袋中剩余的水都倒到这个马嘴里了。但现在这匹马呀，已经不能喝水了，倒进去的水又从这马半张的嘴里流出来，一沾上沙地就化为一股青烟啊，这马没了。李元芳重新的又站起来，虽然李元芳已经经历过太多的生死，但是他每一次仍会心痛如割呀。那像这样的心痛，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谈起过，连狄仁杰都没说过，只有自己默默的品味啊。现在李元芳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也来到了极限边缘了，但是李元芳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恐惧。极限对于李元芳来说就如同死亡一样，不过是一扇黑漆的大门，大不了跨过去就是了，这样也很好啊。天地之间就剩下自己一人彻底孤零的去战斗，这就是我李元芳的宿命啊。唉，李元芳抬头长舒了一口气，把这吕家的硬弓和箭袋给背好了，又把钢刀挎牢了，然后迈步就朝着伊伯泰的方向走去。李元芳现在这脚步是越来越轻健，很快就在沙地上奔跑起来了。那再说此时此刻的伊伯泰，那现在的伊伯泰已经被人家赤多可汗给占领了，这赤多可汗现在正披着黑盔重甲，在伊伯泰那朽木围墙当中干什么呢？看孩子呢，看孩子啊！面前有一个四五岁大小的小男孩，正蹲在那座砖石堡垒下的阴影里，旁若无人的嚎啕大哭呢。一边哭，一边还嘴里含糊不清的嚷着：“
1: 娘，娘，娘，娘！”
0: 根本的不理会在旁边这些突厥人暴力的眼神。这赤多可汗呐都快疯了都。啊，唰，再一次的把冰冷刺骨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站立的王谦。
2: 我告诉你王谦，你赶紧的让这孩子别哭，让他赶紧的说出秘密，否则连你带孩子我是一块宰。
3: 请听评书神探。
0: 那孩子就是王谦带来的安儿啊，王谦没什么事儿，把这个傻孩子带到赤多可汗这里干什么呢？要想说清楚这个事儿啊，

还得说一下，这个智多可汗是怎么到达伊伯泰来的。当初这个铁赫尔率领部队在沙陀其中莫名其妙的全军覆没了，这个消息传到智多可汗那里，没把智多可汗气出血呀！暴怒之下，智多可汗就向钱圭南要求解释，怎么回事？这封密信就是裴素云给李元芳看的那封信。但是这封密信发出去之后，如同石沉大海，没收到钱圭南的回信。钱圭南没回信呢，哎，却意外收到了钱圭南手下王谦的示好信件。这王谦在信里头就密告钱圭南，说这个钱圭南呐，已经废弃盟约了，临阵退缩了。你呀，不能相信他了。你得相信我，我愿意协助您赤夺可汗完成剩余的进攻计划。这个赤夺可汗开始不相信王谦，你算什么地呀？钱圭南手下小小的那么一个校尉，你想跟我合作，你够格吗？开始并不相信王谦，但是赤夺实在咽不下伊伯泰大败的耻辱啊！他很想借着这次战役，一举夺得垂涎已久的亭州地区和西域商路北段更多的控制权，来进一步扩张自己在西域的势力。更重要的是，当这个赤夺得知梅迎春在整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哎呀！长期以来，对这个大侄子的怀疑和恐惧，终于到今天得到了印证啊！这赤夺可汗简直是寝食难安呐、啊，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才能够尽快的消灭梅迎春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在反复斟酌之后，赤夺可汗决定要亲自出马奇袭伊伯泰。这个突击师的军队人数没多少，本来就不多，再被那梅迎春给收了5000铁骑，你还得派5000人马留守碎叶呢。这么分来分去，最后还剩下最精锐的5000人。那这一次，赤夺可汗下了血本了。把这5000精骑全都投入到了奇袭亭州的战斗当中，那这两军怎么比呀？实力相差悬殊，所以赤多可汗不费吹灰之力，妙计。这个妙计就是，沙陀其地底下有一条暗河，只要是能够找到这个通道，发骑兵从这暗河当中就能够偷偷的潜入汀州，多好啊！但是再好，这条通道在什么地方啊？不知道。那有知道的吗？有。谁知道？裴素云。因为裴素云的几位先人在汀州和沙陀其多年，就探得了隐藏在地下纵横交错的暗河水道，并且留下了只有裴氏后裔才能够读得懂的一系列神秘标识。传说这里面就包含着惊天的秘密。但是呢，自从10年前令天机枉死在了沙陀其当中，这个秘密除了裴素云之外，就再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了。这个钱圭南与裴素云相处10年，还派了心腹吕嘉驻扎伊伯泰探查，但是始终难得其详啊。但这10年也不是白费的，钱圭南还是探听出来一些消息，就说这个沙陀其下面的暗河河道有很多出口，这些出口啊，有的是。

天山山府，有的直达北方的额尔斯基河，有的通向西方的马克思湖，而其中的一个出口就是贯穿平州全城的白洋河。那至于这个地下暗河的入口，钱桂南只能确定一点呢，那就是在伊伯特的地下监狱里面有构建完善的暗道，从这个暗道可以直达地下暗河。于是，在钱桂南与突厥方面共同策划的阴谋当中，核心环节就是以沙陀旗的伊伯泰为中转，经地下暗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越过大周军队的防线，直接从平州城内的白洋河和护城河攻占平州。那么钱桂南为什么竭力向突厥方面推荐这个计策呢？那就是因为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出其不意取得胜利，又能让钱桂南逃避疏于防范抗敌不利的罪责，给自己留下充分的退路。你看看钱桂南这个小九九打得多细呀！当然了，要完成这个计划，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在伊伯泰里头，你得找出那条通往暗河的地道。智铎从这王谦来信当中得知了钱桂南打了退堂鼓了，本以为发骑兵经这暗河进攻停州的计划彻底泡了汤了，哎，没想到这个王谦又在信里头赌咒发誓说，没有钱桂南救我，也能将你赤夺可汗的队伍带进地下暗河，我能找到入口。这让赤夺可汗又惊又喜呀。那王谦有这个筹码，赤夺可汗自然可以跟他合作了。于是赤夺可汗也送密信给王谦了，说好，只要是你能够帮助我找到入口，以后荣华富贵你享之不尽，你赶紧的来伊伯泰跟我会合吧。这王谦呢果然按约就到伊伯泰跟着赤铎会合了。但是赤铎可汗也够吃惊的，为什么？他发现这王谦呢不是一个人来的，这王谦还带着个小孩，而且这个小孩啊还痴痴呆呆的，是个傻子。赤铎可汗一见王谦就问了，说那个暗河密道这个入口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王谦说我不知道啊。赤铎可汗一听把眼一瞪，你敢耍笑于我？王谦说我不知道啊，我把知道的人给您带来了。谁呀？王谦一指着小安儿说，就是他。什么？赤铎可汗差点没哭了。他就这个傻孩子，他能够知道这个地下暗河的入口？对喽，可汗呢，只有这个傻孩子才能够找出来伊伯泰里通往地下暗河的入口啊。我告诉你啊，我在钱桂南身边多年了，我时时留意，这才发现了这个重大的秘密呀。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初裴观完成了这伊伯泰复杂奇巧的地下设计之后，就在自己家的后花园栽下了一片矮冬青，就把这伊伯泰当中的通道、转折、暗门等等所有机关都在这片矮冬青林中给复制出来了。这矮冬青林呢，就相当于伊伯泰的一个微缩景观。这个冬青又矮又小，栽种的又非常紧密，所以这冬青跟冬青之间的这狭窄甬道，只有小孩子爬着才能通过。这个裴观临死前就把伊伯泰的事

墨迹图纸给烧毁了，而且留下遗志。什么遗志呢？凡是我老裴家的后代男子，小的时候都得在这片东清林中玩耍。干嘛呢？用这种方式墨迹一下衣钵台内的全部秘密。同时，裴家世袭绘图和勘探的学问。 裴家子嗣从小起就用这片东清林里的构造来演习绘制图纸，等长大了钻不进去了，也恰好能够把衣钵台完整的设计图纸给绘制出来。裴观认为啊，后代子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自行还原衣钵台的设计，青州各处又留下了让人难以琢磨的印记。 把这整件事情给弄得越来越扑朔迷离，而裴孟鹤也把这些新添加的印记安放到了东清林中，嘱咐裴素云一定要把老裴家这历经几代创立的秘密传承下去。世事难料啊，裴素云与这钱归南相处10年，仅仅养育一子，就是钱世安。 小安儿，就这么一个孩子，还是个天生的痴傻。这安儿长到如今5岁大了，连句整话都不会讲啊，对世事也是一窍不通。说传授给他制图勘探的学问吧，哎，那更是无从谈起呀。但是您记住，老天爷对谁都是公平的。 尤其是这残疾儿童，对这些残疾人来说，老天爷剥夺了你一些能为，他必然会在另外一些能为上给你加强。所以你看，咱这社会上很多残疾儿童，他都有一技之长，他都有自己的强项。二也一样，他有一项特异功能。 会气功啊，不是会气功，就这孩子，从2、3岁开始就在这片东清林里面钻来钻去了，根本的不需要别人指引，好像这孩子天生就能窥透其中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路径。对于蔺天机的神符图案，那这个小安儿也是无师自通，一看。 人家就明白其中的奥妙了，而且能够做到过目不忘。所以钱归南向着墨绰和赤铎献着暗河之计，为什么献呢？就是因为他相信安儿一定能够走通衣钵台的地下迷宫，找到通往暗河河道的入口。那王谦作为钱归南这么多年的心腹。 对钱归南这点打算，心知肚明啊。但是钱归南在跟墨绰合作的过程当中，畏首畏尾，左右摇摆，这个王谦就觉得事情不好。等着铁赫尔在衣钵台大败，赤铎的声讨信发过来，钱归南决定背弃约定，重投大周。王谦表面上。 是唯命是从，但心里头开始盘算自己的这小九九了。在王谦看来呀，钱归南这一次遇到的可是劲敌呀，根本没机会翻云覆雨。你以为你现在悬崖勒马就能够重返大周了？嗨，你别痴心妄想了，你这背叛国家的事都已经做了。 还想跟没事人似的，哪有这样的事儿啊？你这样朝三暮四的结果，必然是彻底败露通敌真相啊！王谦知道，这钱归南一旦被揭穿，那必定会想方设法把一切罪责推脱出去，这是当官的一贯手段。您看，为什么那么多贪官污吏都是副职？ 难道说正直就一个没有贪污吗？
就一个个。

0: 那都清廉吗？那都没贪污，都清廉。你手下的副职，他怎么就贪污了？你作为他的正职，你就没有察觉？那你是不是有失察之罪呢？可惜事情不查你失察之罪，只查你贪污犯罪呀。那人家正职手握大权，等到看到这个苗头不对了，一推六二五，把所有屎亏子全扣在你脑袋上了。谁让你当副职了？人家这叫抓替罪羊，这叫丢车保帅。人家帅永远动不了，你作为车呀，你作为羊啊，倒霉去吧你。这王谦能不懂这个吗？他知道啊，一旦钱归南不行了，肯定把罪过推给自己了，那自己可不愿意坐以待毙呀，干脆呀，我自救得了。所以王谦这才主动向赤夺献媚，又从刺史府里劫走了安儿，甚至在临走之时，王谦都没有忘记把这个钱归南给杀了。因为钱归南了解整个计划，必须杀人灭口啊！这样一来，大周就没办法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掠走安儿，有什么主意啊？抱走个傻小子干嘛呀？他们不明白，自己通过安儿就可以找到入口，潜入亭州，带领赤夺，占领亭州啊！这王谦这个算盘打得挺精，可惜呀，机关算尽，千算万算，还是没算到一点。哪一点呢？就是没想到该如何对付这个安儿。其实本来他可以带走孩子，也可以把裴素云一并带走，但他不是想吗？带走一个孩子不更方便吗？把这小孩子往麻袋里这么一塞，往马上这么一扛，就带出来了。这要是再把一个大人一并掠走，这麻烦事儿啊。所以呢，他就带了孩子，没带裴素云。结果把这个傻安儿带到了赤夺面前，王谦傻了。这小安儿到这里，从这布袋里一出来，看到这么多陌生的人，又瞅了瞅没自己的娘，小孩把嘴一咧，光哭了，谁劝怎么劝都劝不住，傻子吗？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你还让他去找入口？他不给你找，你拿刀威胁他，他傻子他不怕死？这王谦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一点，他跟赤夺可汗软硬兼施，所有的花招都用尽了，这小安儿还是在那里一蹲就是哭。哎呀，把王谦把赤夺折腾一身臭汗呢，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这赤夺可恼了，哪有这个耐心呀，恶狠狠地盯着王谦说，你再不让他说出秘密，我就把你给宰喽。王谦心里叫苦不迭呀。就在此时，噔噔噔，报！大事不好，外面着火了！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时候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一。
1: 买车卖车，买房卖房，用工求职，尽在供求信息。我是梦梦。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业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新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行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got me d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周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四十度，又冷又饿，在这
0: 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

0: 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
2: 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

0: 额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专诸的母亲，为了让专诸报答公子姬光，就上吊身亡了。专诸跟伍子胥还有公子姬光就商量好了办法，如何刺杀王僚。专诸到太湖去了三个月，就把做鱼的手艺学会了。姬光呢，又把鱼肠剑给了专诸。就这样，姬光就把王僚请到自己府中赴宴。王僚这个人呐，贪吃，就爱吃好的，所以他到了公子姬光的府中，专诸就做好了椒汁鱼。这是特地从黄河那儿买来的黄河大鲤鱼，为什么做椒汁鱼呢？因为这鱼里头藏着这口鱼肠剑呢。鱼肠剑并不大，说现在的话就跟匕首差不多，但是宝剑不能光芒外露，所以用椒汁鱼就把这光芒罩住了。公子姬光陪王僚在这坐着，王僚往这一坐，他总是留着神，每次出去都身上披着唐尼宝铠，而且旁边甲士环绕啊，要是打算见王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专诸只能往上端着鱼盘。等专诸往上端着鱼盘，王僚传下话来准他进去了，专诸端着这盘椒汁鱼就走到王僚的面前，甲士在旁边仗剑而立，王僚在这坐着。这个专诸啊，他把这鱼盘往上一端，还没走到王僚的跟前呢，王僚就闻见了这香啊。因为王僚好吃嘛，他闻见这鱼的香味了。等专诸端上这鱼盘来的时候，因为鱼尾对着王僚，鱼腿呢就对着专诸，鱼嘴里头有这剑把，王僚才能死啊。专诸确实是这一剑刺中了王僚，但是王僚身旁的武士过去，大家伙一起动手，就把专诸剁成了肉泥烂酱。专诸跟王僚全都死了，这样公子姬光就继了王位了。继了王位之后呢，他就借给伍子胥兵，伍子胥指挥吴兵兵发楚国，正好是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楚平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趁着少主继位的时候，伍子胥指挥人马兵发楚国，报了父兄之仇。但是楚平王已然死了，伍子胥就把楚平王的尸身弄出来，鞭挞楚平王的死尸。元帅邓禹把这故事讲完了，姚琪听得真高兴啊。哎，元帅，哎，您说渴了，我给您沏茶，您喝茶。哎，千岁，您也喝茶，别光听啊。哎，您喝，您喝。姚琪是尽量的忙活呀。姚母听邓禹讲了灵母伏剑，又讲了专诸刺王僚，心中大受感动。姚母心说呀，姚琪的父亲是孝平皇帝驾前之臣，官拜贵阳太守，没想到被奸臣王莽杀害。姚琪有复仇在身，他跟王莽不共戴天呐。这时候姚琪正应该深入汉营，扶保刘秀，灭王莽，既报君仇，又雪负恨。倘若是汉

是复兴了。姚琦在两军阵前立下功劳，也有恢复江山社稷之功，将来是开国定鼎的功臣呐，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亲呐。倘若失去这个机会，姚琦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哎呀，王陵的母亲能够福建身亡，专母能够上吊自尽，难道说我姚母就不能一死吗？只要我死了，我儿子才能到两军疆场去辅保汉太子刘秀立功。如果说我要不死，耽误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就没法到汉营啊！我就不能成全我的儿子吗？姚母想到这儿，就跟儿子姚琦说：“琦儿啊，哎娘啊，你陪他们君臣在这说会儿话，我去方便方便就来。哎呦娘，你可慢着点，要不然我搀您去。不，你陪着他们君臣在这说话吧，我去方便方便。”就这样，姚琦的母亲出来，离了东屋，奔后院。他往后院走，到了自己住的两间东房，刚一进屋，他站住不走了。姚母想听听刘秀君臣跟自己儿子姚琦说什么，因为姚琦他们家就三间东房，两间里边的房子是姚琦的母亲住着，外边是东房，当中间呢就隔着一段墙，这墙呢还是破砖头垒的，外边说什么里边听得非常清楚。老太太往这一站，就听元帅邓禹说：“姚贤弟，你知道本帅干什么来了？”“嘿嘿，你们君臣不是给我姚琦送信儿来了吗？”“哎呀，姚贤弟呀，不是不是，现在陪同王伦全都受了重伤，营中所有的战将也都打不过济阳关的陈鹏。姚贤弟，这个专诸因为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我姚琦不也是一样吗？您看我娘这身子骨，其实啊，我姚琦也愿意在这时候福保殿下千岁，为国家出力报效，灭了王莽，有我的功名富贵，还给我爹报了仇了。我娘在呀，我也是没有办法。元帅，不瞒您说，将来到了我娘死了的时候啊，哎，那也晚了，我姚琦有多大能耐，也没地儿使去了。姚琦是无心说，姚母是有心听啊。听了儿子这几句话，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是啊，如果说我再活上几年，汉太子刘秀兴兵灭王莽，带着将士儿郎要把王莽灭了，到那个时候，我儿子的一生一世就耽误了。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也不能耽误我儿终身一世，我得让我儿子到两军疆场灭王莽报复仇啊。老人家想到这儿，迈步走进里屋，就找了一根绳子，上了土炕之后，往炕上一跪：“汉太子殿下呀，老身今日一死，但愿你灭莽成功，我儿也给我那亡夫报仇雪恨。就是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是甘心瞑目。琦儿啊，姚琦，琦儿啊，你我母子要想再相逢见面，除非是夜里三更，梦中团圆了。”姚母说完了之后，冲着正北磕了两个头，然后啊，就把这枕头挪到这儿，站在枕头上，拿绳子在房梁这拴个套，把脖子往里一套，脚底一蹬，这枕头，老太太上吊，一命呜呼了。那么姚琦呢？跟刘秀
邓宇正在这说话呢。

0: 说着说着话，可不见娘回来，姚琪不放心了。哎，千岁，哎，少陪，我去看看俺娘。说完，出了东屋，腾腾腾，他就奔后院去了。姚琪刚一走，刘秀可就急了，把脸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说元帅呀，你怎么能跟他们母子说林某福建专诸此聊吧？啊，倘若姚某被你说死，如何是好啊？邓禹抱拳拱手：“千岁呀，我为的可是汉室天下。如果我不说这几个故事，姚琪的母亲也不会自尽。如果他不自尽，姚琪不能到两郡疆场效力，那么姚母就不算是贤母。姚琪是大汉朝忠臣之后，他的父亲被王莽害死，他就应该福保千岁，为国报恩，才不失为忠臣之后。再说了，灭了王莽，也给他姚琪报了复仇啊。没有汉兵汉将，谁能灭王莽？谁能给贵阳太守老忠臣姚猛报仇？千岁，我这是为了汉室天下，可不是为了我邓禹，也为了成全姚母的贤德之名啊！啊！刘秀一听邓禹说的也有理呀，两个人正在这说话，忽然间就听姚琪在里院叫了一声：“哎呀！”紧跟着扑通一声，姚琪就摔倒了。邓禹说：“千岁别争了，您别说我了，快走快走，姚琪死过去了。”这姚琪要死了可就坏了。邓禹拉着刘秀赶紧跑到后院屋中，一看姚琪倒在地上，两个人赶紧把姚琪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捶脚。姚贤弟，姚王兄，你醒醒，你醒醒。两个人叫了半天，姚琪才缓醒过来。姚琪抬头看着娘：“娘啊，我没咒你生气啊，你为什么吊死在屋中啊？娘啊！”姚琪这么一哭，街坊四邻全都听见了，就来了不少人呐。刘秀就劝呢：“姚王兄，人已然死了，死了就不能复生，你可千万不要过分悲伤啊。”千岁呀，我娘死了，千岁娘啊。姚琪是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越哭，哭着哭着，他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看着邓禹，他不哭了。是啊，姚琪心说，就是你说的，你说的王陵的母亲林母最贤福建而死，你说的专母最贤，专母上吊身亡，说我娘好比林母，可比专母，现在我娘上吊了，是你把我娘说死的呀。姚琪噌就站起来，用手指着邓禹：“你把俺娘说死，俺岂能跟你善罢甘休。”他扑过来了，邓禹赶紧往后闪，刘秀就拦住了。邓禹就跟姚琪说：“姚贤弟，你可不能怪我呀！
1: 哎，不怨你，怨谁呀？你给我娘说死的。
0: 姚贤弟，你听我告诉你，你要怨就得怨那个陈鹏。要不是陈鹏杀的合营汉将闭门不出，焉能逼得殿下三入鬼神庄，请你姚琪呀？姚贤弟。”你娘这一死，将来能够流芳千古万载的英名，这是叫你舍孝全忠。你要知道啊，灭了王莽，国恨已解，你的复仇也报了。到那时候，老太太人死名在，虽然在九泉之下也是安然的。难道你就不明白你娘的用意吗？啊，你还埋怨本帅？你要明情之理，你可以找陈鹏跟他一战，把陈鹏打败了，那才算对呢。大元帅邓禹说这几句话，把姚琪说得默默无言。刘秀说：“这么办吧，咱们赶紧把老伯母摘下来吧，赶紧想主意买棺材办理丧事。”姚琪

摇了摇头，潜水办什么呀？我分文无有。邓宇说不要紧，姚贤弟弟放心，有本帅在此，用什么都有我呢。你呀，赶紧去请几位邻居老太太来，棺材寿衣一会儿就到。哎，好吧。姚琦出去就把街坊邻居请了几位来，邓宇也出来了，赶紧到门口吩咐亲随，你们两个人赶紧到禹王祠，叫他们赶快的把这棺材寿衣给搭了。两名亲随遵命，然后上了马，飞也相似，够奔禹王祠。书中暗表，邓宇在济阳关外的汉营，还没离开汉营的时候，就派亲军曹员预先买了一口棺材，还有全份的寿衣，就运到鬼神庄南边的禹王祠的庙里了。所以两名亲随把元帅的吩咐告诉了禹王祠的曹员，曹员立刻带着200儿郎，搭着棺材，带着寿衣，就来到了鬼神庄，就把棺材搭到姚琦他们家的院子里，取出寿衣就交给姚琦了。姚琦就请街坊老太太给母亲把寿衣换好了。邓宇就问姚琦：“姚贤弟呀，你看这口棺材行不行？如果嫌不好，咱们再换好。”姚琦也不懂啊。这时候街坊就这教书的先生也在旁边站着呢。先生一看这口寿材不错了，456大方样黄柏的棺材啊，姚琦呀，这么好的棺材就不用换了。哎，好了，就别换了吧。就这样把老太太入了殓了。邓宇又问姚琦：“姚贤弟，你们家的坟营在何处？”“哎呀，元帅呀，我们家祖坟在贵阳，我的父亲被王莽所害，死在长安，埋在哪儿我姚琦也不知道啊。先将我母亲找个地方暂且停放起来，等将来打到长安城，再方查我父亲埋在何处，再把他们老夫妻入土殡葬吧。”刘秀说：“好吧，先把老伯母停在禹王祠。姚王兄，你是舍校全忠的忠臣，咱们3年改3月吧。哎，穿3个月也行啊，穿了还不行吗？”哎呀，姚琦是放声痛哭。这样，刘秀、刘文书就命人在外边预备好了，有人就把姚琦的马拉出来，大枪也挂在了马上，官兵往外搭棺材。刘秀搀着姚琦就走出了姚琦的家。“姚王兄，你把街门锁上吧。”“哎呀，千岁，锁什么呀？娘死了，我们家什么也没有了，咱们走吧。”旁边街坊邻居听着也是替姚琦难过呀。大帅邓宇就指挥兵卒把棺材扶正了，姚琦冲着棺材一跪，兵丁呢就在地上放了一块新砖，在这砖上放了个盆儿。“姚将军，您要摔盆，您可得使劲摔，摔2下可犯重丧啊。”“哎呦，犯重丧，我们家也没人了。”姚琦把盆往砖上一摔，是放声痛哭：“娘啊！”“姚王兄，节哀吧。”刘秀搀着姚琦，这棺材就起了杠了。大元帅邓宇指挥着棺材往外走，这街坊四邻指手画脚，是议论纷纷的。可也别说，姚老太太也死直了。千岁刘秀二次复兴汉史的汉光武，搀着这丧冢，大元帅邓宇在前面指挥着，就跟这杠头似的，就把姚老太太棺材搭到了禹王祠，停在禹王祠内。元帅邓宇派兵在这看着，刘秀跟邓宇就跟着姚琦、姚思旷回归汉营了。一路上没话呀。这天到了大营，也就在辰时，李忠听说元帅回来了，就指挥营中所有的战将出营相接。大家伙知道这回请来高人来了，大家伙全都看姚琦。千岁三入鬼神庄，请来姚琦就可以战胜陈鹏。呵，
这时候王伦跟裴同两个人可没。

好利落的，所以这两个人没有出来迎接。刘秀、邓禹跟姚琦随着众战将进营了，这下营中可就传开了。王伦在帐中养伤呢，听说大元帅邓禹把姚琦请来了，哎呦，王伦可急坏了，是大吃一惊。别人不知道姚琦有多大能耐，王伦跟姚琦是生死之交的哥们儿，姚琦的把式如何，武艺如何，王伦知道的最清楚。这个姚琦呀，胆儿大手黑，敢招呼。要说把式啊，他简直没学过，除了几手单鞭之外，他什么都不会呀。王伦心说，大元帅把这个废物请来跟武状元陈鹏动手，那不是到阵前白白送死吗？急得王伦在帐中直跺脚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营门外哒哒哒，喊杀升起，炮声隆隆。王伦心说，坏了，外边准得动上手了吧。哎呦，姚大哥姚大哥呀，就你那两下子非得死在陈鹏之手不可，到底姚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跟邓禹到鬼神庄三请姚琦，姚琦的母亲为了大汉朝二次复兴上吊身亡，让姚琦是舍校全忠，所以说姚琦是舍校全忠的大将。等刘秀君臣带着姚琦回到汉营之后，营中吃完了早战饭，元帅邓禹望下传令来擂鼓升帐，三通巨将鼓响，众战将全身披挂，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所有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大元帅邓禹坐在帅案之后，旁边龙树案后坐的是千岁刘秀刘文书。李忠就把公事交代一下，等把公事交代完了，然后就退下去了。元帅邓禹就把自己跟着千岁刘秀三入鬼神庄请姚琦的事情跟所有的战将说了一遍，大家一听全都明白了，感情姚老太这上吊身亡，姚琦是舍校全忠啊，了不得呀。元帅邓禹又说，众位将军，你们要知道大汉朝天下无奇不利呀，母死姚出世，大家全都听明白了，一个个挨着给刘秀道喜，给元帅邓禹道喜，这就叫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元帅吩咐给姚琦全身披挂，有人伺候着姚琦，姚琦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好了，呵，往这一站，真是大将军八面的威风。呵，怪不得千岁跟大元帅邓禹到鬼神庄亲自把这位姚将军请来。大家知道这姚琦要是没本事，刘秀能够三入鬼神庄吗？能够邓禹看了姚琦一眼，用手往营外一指，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大胆陈鹏，你竟敢藐视我汉营无人吗？竟敢前来讨战，真是可恼可恨。姚琦心说，这元帅这说话给我听的吧，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哎，这姚琦也琢磨呀，心说千岁刘秀怎么这么不明白呀，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到我们家来请我呀，我姚琦有什么本事啊？人家陈鹏可是个武状元，天下第一的把式，我姚琦呢也不过胆儿大手黑敢招呼，我纯粹是瞎蒙瞎撞，我打得过武状元陈鹏吗？哎呦，得了，看元帅这意思是让我出战的，人家请我来就为了让我打陈鹏的，我冲着汉太子殿下三入鬼神庄请我姚琦之恩，我豁出命去我也不要了，我跟这个武状元决一胜负，见个高低，嘿，死在两军疆场我也

0: 对得起千岁了。想到这儿啊，摇起麦达步，腾腾腾走到帅案前，给大元帅邓禹深深一礼。哎，元帅，俺末将姚起，愿出营一战，会会王莽的武状元。元帅高兴啊，姚将军，你既敢讨令出战，本帅点兵三千，出营去给你观敌料阵。刘秀也高兴啊，姚皇兄，你到了阵前，可千万不要说自己是贺太岁了，你可以称自己为汉太岁，哎，谢千岁。这么一来，姚起这汉太岁呢，还等于千岁刘秀封的呢。大元帅邓禹站起身形来，点起三千人马，响炮出兵。一会儿的功夫，三千人马点齐了，君臣将帅就在外边上了马了，营中炮就响了。头声炮响，营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随坐马，各斗丝缰。元帅邓禹指挥三千人马撞出大营，然后炮声一响，两杆绿缎色门旗左右一分，三千兵将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立得了一字长蛇阵。邓禹在三军四命大帅旗下，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在元帅旁边，龙旗之下，刘秀稳坐在官座马上，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元帅跟千岁刘秀。这时候，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姚旗在马上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列着三千兵，遍打黄旗。在队伍当中有一员大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白龙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威风凛凛，是煞气腾腾。姚琪气坏了，姚琪心说这小子肯定是陈鹏，好啊，为了你，我娘全都上吊了，今天我就跟你玩命了。这陈鹏还没叫战呢，姚琪双足一点蹬，蹬口飞虎蝉，催坐下马，啊呀啊呀啊呀，直奔陈鹏。这个陈鹏可没见过姚琪呀，他刚要出战，看见对面飞也相似出了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衍生可相貌不俗，穿青挂皂，乌马长枪，好人样啊！就地雅塞一片乌云盖，马上将军五比赛，头戴冰铁荷叶盔，一朵红绒顶门带，身披大叶假连环，通口兽面喷水怪。坐下战马四欢龙，登山涉水永不败，手持一条造鹰枪，马临疆场敌人败。陈鹏心说这是谁呢？这又是刘秀请来的。陈鹏往前一催马，勒住坐骑，掌中九耳八环刀，用手一指，来将投明。姚琪急了，
1: 嘿嘿，你要问爷呀，也姓姚名齐字思广，人称汉太岁。哎呀儿啊，小子，你是陈鹏吗？
0: 陈鹏气坏了，这是什么呀？哪儿来的这么一位山上鬼叫的？姓姚名齐，汉太岁。陈鹏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济阳关守将陈鹏。
1: 陈鹏啊，陈鹏。好小子，你把娘都给挤得死了，你小子还想活吗？你接爷这大枪吧！
0: 他催马凝枪就过来了。陈鹏这么一听，把娘给挤得死了。陈鹏哪知道刘秀三入鬼神庄，大元帅邓禹给杨母说书的事儿啊？陈鹏不知道啊。陈鹏把双眉一挑，两只眼睛瞪圆了。朕前休得胡言，你撒马过来。他说撒马过来，姚琪大枪就过来了。姚琪一边喊着：“你接爷这大枪吧，扎天枪。”陈鹏可是武状元出身，从小练把式，教父杜岩亲授，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他什么家伙不知道，什么招数不懂，可以说见多识广。 什么招数？

都听过，可没听说过什么叫扎天枪。这姚琪头一招叫扎天枪。其实啊，姚琪这手扎天枪啊，是蒙他娘的。因为姚琪长大了，姚琪可什么都不会。因为姚琪的父亲死得早，被王莽给害死了。姚琪的母亲带着他逃到夹县鬼神庄，给人家将将洗洗、缝缝补补，拉扯着儿子姚琪，能有钱供他念书吗？姚琪会这几手编，还是跟老家人学的，老家人又故去了。姚母着急呀，知道男子汉，长大成人不学文就得学武啊。后来有了王伦，年供柴，月供米，娘俩吃穿不愁了。姚母就跟姚琪说：“琪儿啊，大丈夫既不能文，就得习武。你应该找个地方学学武艺，将来好出去做事。”哎，娘啊，哎，我上哪儿去学去？哎呀，现在有你兄弟王伦，给咱们娘俩又送米又送银子。你呀，出去找个名师学学把式，将来娘有个百年之后，娘也就放心了。哎，好吧，哎，娘您可好好看家，我去学把式去了。他拿着银子走了，上哪儿去了？聊大天去了。这姚琪就爱聊大天、侃大山，逮哪儿聊哪儿。他聊一溜够，他回来了。回到家中，老太太就问呐：“琪儿啊，你回来了？”“哎，娘，我回来了。”“你这把式练得怎么样啊？学点武艺没有啊？”“哎，俺娘啊，哎，学了，要不然我练两下，老人家您瞧瞧。”老太太搬个座位就坐在东屋头了。这姚琪呀，就把自个儿架了大长凳子给端到院子里了，然后呢往上一骑，拿绳子就把自己大腿捆到凳子上了。他拿这凳子呀当马。姚琪手里拿着大枪，哎，娘您看着啊，唰，他把大枪往天上一指，哎，娘啊，这叫扎天枪。哎呦，姚老太太一看，这是哪儿学的招数啊？扎天枪！哎，娘啊，您瞧这个。姚琪跟着把大枪往地上一扎，哎，这叫攮地枪。攮地枪！哎，娘您瞧，他往左边把大枪一扎，这叫左平枪。又往右边一扎，这叫右平枪。然后他撒腿一跑，就跟骑着马跑一样，这下稀里哗啦，这破板凳就让他给拉散了。老太太一看，行了行了，琪儿啊，你别练了，成了起不啷登枪了。今天姚琪啊，就把蒙他娘的招数在两军阵前说出来了。扎，借爷这大枪吧，扎天枪。武状元残旁不懂这招数啊，可是残旁一看姚琪这枪尖扎奔自己的梗嗓咽喉，他就拿刀杆往外一磕。这样姚琪大枪一歪就扎空了，两匹马二马错蹬了。那岑鹏是武状元，多好的把式，立刀头竖刀转，侧跨雕杆莫秋斩，唰，这大刀磨盘石就撞过来了。姚琪哪是岑鹏的对手啊，他没法招架了。哎呦，他一砍刀下来了，又怕把自己这条命丧在岑鹏这口刀下。得嘞，您别瞧姚琪不会把式，姚琪可机灵着呢。他两只脚一甩蹬，一翻身，扑通，哗啷啷，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什么招啊？姚按说两军疆场打仗也有这招，叫死里求生。因为马上的战将啊，比不了部下，浑身上下有盔铠甲胄，那掉在地上，那纯粹是死里求生了，没办法掉在地上再爬，活着就活着，活不了就死了。所有的汉兵都瞧着呢，认为姚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两军阵前准得把岑鹏给打死。没想到这二马一错蹬，扑通就打马上摔下来，岑鹏抓着刀下来了。哟，大家伙都喊出声音来了。岑鹏这刀眼看要砍到姚琪的身上了，说书迟，真事可快呀。嘿，这姚琪就是快，噌，他爬起来了。姚琪一伸手，他就把岑鹏这右脚给攥住了。哎，这就是姚琪聪明，姚琪胆大手黑，敢下手。他就

住陈鹏的右脚，高高的往起一扬。那陈鹏这刀还怎么砍呢？快呀、啊，小子，你下去吧！这陈鹏这脚丫子已然冲了天了，他一撒手呢，扑通一声就把陈鹏由打马上摔下来了，摔得陈鹏这假意的擦啷啷、哗啷啷直响啊！陈鹏一下来，这匹马就落荒而去了。这姚琦手真快，一伸手，砰，就把陈鹏抓住了，不容陈鹏起来呀！把这拳头一抡，砰砰砰，照着陈鹏的脖梗子就是三拳呐、啊！他一边打，嘴里还不闲着。我让你陈鹏，你杀的汉营兵将全都败在你手，你把我娘都给挤着死了，我还不打你的砰砰砰！好家伙，这头打呀，这陈鹏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打，打上还没完了，汉营兵将将士二郎这么一看呢，姚琦掉下马来败中取胜，抓住陈鹏这一通打，谁不痛快呀？没有不解恨的。心说你陈鹏这回你能干，让你还交战，让你还骂战，欺负我们汉营兵将，这回好好的让姚琦啐你。而且这些兵将姚琦呐喊打得好啊好啊，就把这陈鹏打坏了吧，姚将军你使劲的打呀，给我们出气啊。陈鹏气坏了，有这么喊的吗？王莽的将士儿郎偏将牙将一看主将被人家拖住打个不停，也不能袖手旁观呢，大家一齐往上冲，杀呀，想着把陈鹏救回去。像姚琦呢，你就应该把陈鹏夹起来跑回汉营大队，兵丁过去就会把陈鹏捆上，你算生擒活捉陈鹏，立了大功了。他不懂啊，头一回到两军阵前打仗，一切军务大事他全不知道。他看见陈鹏的兵将往国一冲，嘿，这姚琦把陈鹏一撒手他不管了，伸手哈腰，他把自己大枪捡起来，大枪一捋，扑噜噜，他冲着陈鹏的兵将他嚷上了，哎，干嘛呀你们，哎，你们仗着人多不怕鬼是怎么着，哎，姚琦不怕你们这个。那人家陈鹏借这机会还不跑啊，陈鹏爬起来往回就跑啊。汉营兵将一看姚琦不会打仗，一点军规都不懂，大家伙的乐一般往济阳关拜。这一回陈鹏这仗可打惨了，伤了1000多人。邓玉传令收兵回营，为什么？邓玉恐怕陈鹏在济阳关有埋伏，因为上回王伦吃过亏，这样指挥兵将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大营了。您别瞧姚琦没能耐，姚琦是个福将，他有造化，这么一来汉兵还真打了一个大胜仗。当汉兵人马回到营中之后，兵卒是各归各地，众战将伺候元帅升帐，刘秀跟邓禹落座了，邓禹先在功劳簿上给姚琦记上功劳，然后就跟刘秀说，千岁，姚将军在阵前战胜了陈鹏，应该论功行赏，就请千岁封官吧。好啊，刘秀这是高兴极了，姚王兄听旨。姚琦一分于他为两征群，扑通一声跪倒在龙书案前。姚王兄，你有战败陈鹏之功，孤家就封你为安城大将军，谢千岁。然后姚琦又给大元帅邓禹磕头，谢过大帅栽培。您瞧，哎，他还挺会说话。邓禹也高兴了，来，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就这样汉营中大摆庆功宴，姚琦高兴啊。等喝完酒之后，他到各处去看望朋友，他先到王伦寝帐来看望拜弟王伦。王伦一看哥哥来了，赶紧给哥哥施礼，哥哥你在阵前交战胜负如何呀？嘿嘿，那还用说，哥哥赢了呗。赢了？大哥您是怎么赢的呀？姚琦就把两军疆场打仗的情况说了一遍。嘿呦，王伦一听真替姚琦好怕呀。哥哥您这可是万幸，那可是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刀枪无眼，往后您可不能再冒险临阵了。得了，
咱们哥俩一个头。

0: 地下了，我教您几手大枪。
1: 哎，好吧。
0: 王伦就教姚琪练枪，姚琪学了三手枪，他不学了，王伦还要教他。姚琪一摆手，别蒙啊，我跟您说，您回魂蒙可不成，干脆我教您几手枪法吧。
1: 哎，好啊，你教我几手枪。
0: 就这样，姚琪又跟裴童学了三手枪，裴童还要往下教，姚琪不学了。
1: 哎，别教别教了，哥哥我没这么好的记性。
0: 就这样，跟王伦学了三招，跟裴童学了三招。这姚琪呀，他脾气好，在营中瞧瞧这个，看看那个，他看见谁呢，他都跟人说话，人家爱听什么，他说什么。嘿，姚琪聊天可要两下子。这么一来不要紧，营中的将士儿郎都喜欢姚琪，姚琪的人缘比谁都好。咱们再说陈鹏。陈鹏打了败仗之后，带着本部人马回到济阳关，他一查点死伤了1000多呀，心中懊丧的了不得，这脖梗子被姚琪都打肿了。陈鹏是越想越生气，摘盔卸甲，心说姚琪呀，姚琪你等着，明天我非杀到汉营报这几拳之仇不可。到底姚琪能不能再胜陈鹏，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姚琪姚四矿到两军阵前战胜了陈鹏。别瞧姚琪没能耐，哎，姚琪是员福将，他有造化。到了两军疆场，愣把武状元陈鹏由打马上给薅下来了，这头揍啊。陈鹏回到济阳关，这脖子都肿了。陈鹏咬牙大骂姚琪，等着明天天亮，我指挥人马杀奔汉营，我找你姚琪报这几拳之仇。他想的挺好。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哎呦，这脖子肿得更厉害了，这疼啊，直都直不过来了，这仗没法打了，只好休息吧，等脖子直起来好了，不疼了，再找姚琪报仇去吧。等吃过早饭之后，中军官走到陈鹏的书房，总着大人，现在有左卫大将军率领人马来到关下，好，点兵200出城迎接。那么这位左卫大将军为什么这时候来到济阳关呢？因为咱们前文书已然说过了，刘秀二请姚琪到了一丘山的时候，左卫大将军奉王莽之命，带着50000大兵经过一丘山前。这位左卫大将军姓马，名成，字千里，在五考场之内中了18魁之后，王莽用他为战殿将军。因为刘秀人马杀到济阳关了，陈鹏派人把奏折送到长安城，王莽呢就命马成带领50000大兵到济阳关帮助陈鹏灭刘秀，让马成身为左卫大将军。马成指挥这50000大兵离济阳关不远了，他派人去打探，探马回来禀报马成说，陈鹏杀的合营战将闭门不出，这样马成就离济阳关20里彩看几地安营下寨了。等安下营寨之后，他让人报告陈鹏说自己途中劳累得了病了，就暂时在营中养病。陈鹏听说左卫大将军有了病呢，就派人到营中慰问，劝他别着急，好好养病。因为马成跟陈鹏是一榜中的功名，既是同营的弟兄呢，又是盟兄弟，所以彼此能够原谅。现在这位左卫大将军听说陈鹏打了败仗了，哎，他反倒传令了，命三军拔营起寨，兵进济阳关。陈鹏得报之后，立刻更换官服，点起了200名亲兵，在总镇衙门前上了马，率兵出了北门去迎接左卫将军。等陈鹏出了北门，出了北关乡了，一看马成的大军已然到了，陈鹏命令人马列开队伍迎接。刚把队伍列好了，就看见对面几万军中冲出了几百匹马，当中间正是左卫大将军马成。

等离得近了，陈鹏在马上赶紧抱拳施礼。小弟陈鹏迎接兄长来迟，在马上领罪。说完之后，甩等离鞍下了马，马成呢也下马还礼。陈贤弟，我奉万岁之旨，率领人马前来援助于你。哎，没想到身染重病，耽误了这么多天，实在对不起陈贤弟。哎，兄长说的哪里话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兄长有病缠身，那有什么办法呀？好在小弟还没有失去城池，兄长来的也不晚，有什么话请到衙中一叙。两个人这才上了马，一同入城来。

只要你来到关中，能帮我守关，给我打接应，我就放心了。你帮我守关，我去偷营劫寨，保准成功。好啊，既然这样，我就不跟你争了。我替你看守纪言关，你去偷营劫寨，这仇是非报不可。两个人商议好了，残鹏马上发出探马出关去打探。天到黄昏，探马回来了，说汉营兵将一点准备都没有，正在庆贺姚琦的战功呢。陈鹏高兴了，陈鹏就跟马腾商量，要是这样，汉营没准备，小弟我就偷营劫寨。陈鹏就布置好了，把人马调动齐了，准备了3000兵。等到天黑了，陈鹏全身披挂好了，然后跟着马腾到济阳的4个城门嘱咐了一下，让兵将听左卫大将军马腾的指挥。不准抗令不遵，全都安排好了，陈鹏这才放心。然后点齐这3000兵，也不响炮，也不擂鼓，这马呢就摘去了銮铃，摘去銮铃就没声了，而且用这破毡子的把这马蹄都包上，走起路来也没有声音。人是口衔枚，就是一根筷子或者一根棍儿。叼在嘴这儿，拿绳拴上，那意思呢，就是不许兵说话，一聊天还能偷营劫寨吗？一点声音不能出。这样，陈鹏带着3000兵悄悄的出了济阳关，就够奔刘秀大营去偷营劫寨。无巧不成书啊，也是该着。这一天月色不明，陈鹏虽然道路熟悉，也不敢早到汉营，一直到了3更时候。离着汉营就比较近了。陈鹏派人打探打探，探马回来禀报，果然汉营没有人在巡营瞭哨。陈鹏往营中一看，见汉营里灰暗暗，灯火不明，空落落，并无人声。陈鹏心说：“好，这回我偷营成功了。来呀，放火号！”火号一起，3000兵将全都看见了，唰，往一块一集中。陈鹏一催坐下马，一马当先，手持大刀，带着3000兵就冲奔了汉营。等到了营门口这儿，陈鹏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营门给砍碎了。指挥兵将就冲进营里去了，3000兵将一拥而入。陈鹏由打营门这儿杀到头道营门，二道营门，一直杀到辕门，呀！陈鹏可愣了，原来是空营一座，不好，中了敌人之计，我兵速退。陈鹏这命令是传下来了，而且马一拨头，他也往外跑。与此同时，这座汉营的外边，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喊杀连天，炮声隆隆，翻江倒海一般呐。陈鹏往外边一看，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听声音如同地裂山崩。陈鹏的兵将全傻了，汉营兵将往上一围，就把陈鹏的兵将困在了空营当中。陈鹏的人马得乱呐，不能不乱的，因为陈鹏说了我兵速退，他命令传下去了。陈鹏快到中军大帐了，外边火豪一起叨叨叨，汉兵杀上来了，谁不恨陈鹏啊？死在陈鹏9耳8环刀下，伤在陈鹏镖下的得有多少？都想给死难者报仇，大家伙儿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杀！陈鹏的人马知道中了计了，往回撤，成吗？汉兵往里这么一杀，陈鹏的人更乱了。陈鹏看外边火光大作，知道敌兵一旦到了，自己不成了。陈鹏赶紧指挥残兵败将往外杀，就扑奔了正东方。后边兵将跟着陈鹏跑，因为看见陈鹏掌旗官挑的这面旗，主将到哪儿，这大道旗就得跟着他。这样兵将跟着跑，跑出没有多远去，就听东方炮声一响，裂开3000汉军，当头火把，亮子幽松照得非常。

明亮。这三千汉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张中间跑出一匹战马，乌云豹，马生一员战将，冰铁盔甲，皂征袍，掌中一条大枪。陈鹏，你认识王伦吗？也要报这乱箭之仇？哎呦！陈鹏一看，可坏了。陈鹏能说什么？一语不发，抡起会儿八环刀，唰，哗楞楞，刀环子一响，这口刀就奔着王伦来了。王伦立刻荷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冲杀在一处了。那王伦真急呀，要报这乱箭之仇啊！这条大枪一拧，就好像乌龙探海一般，枪枪逼近陈鹏，恨不得一枪把陈鹏刺于马下，方解心头之恨呐。陈鹏也是真急呀，豁出命去也得死战呢。但是陈鹏无心恋战。借机会虚砍一刀，闪开王伦，就闯他的大队。王伦刚要往里追，陈鹏杀进王伦的三千大队当中，就听队伍当中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乱箭齐发，就奔着陈鹏射来了。陈鹏打九耳八环刀，拨打凋零箭，上边雇人，下边雇马。陈鹏心说坏了，后边王伦再一来就麻烦了。就听王伦高声喊嚷：“我兵杀，杀呀！拿陈鹏啊！”陈鹏心说：“我跑吧。”陈鹏不敢恋战，陈鹏往回就跑。残兵败将跟着陈鹏跑，王伦指挥兵将在后边苦苦追杀。这么一来，陈鹏的长旗官呢，就死在乱军之中了，没旗子了。他手下的兵将再找他，可就找不着了。王伦的兵将这一阵大杀大砍，王莽这三千兵死伤就不少了。这样一来，就有些不死的也找不着主将陈鹏了。陈鹏带着一些兵将往西跑，跑着跑着就听前边哒哒炮声一响，前面火光大作，几千汉兵簇拥着一员大将，金甲红袍，手持一条金钻盘龙枪，正是裴统。裴统高声喊嚷：“哎，陈鹏也要报这一镖之仇，今天你休想逃生！”嘿呦，陈鹏心说：“这又是仇人。”陈鹏心说：“别打了。”马一拨头，催马就跑。这裴统是想报这一镖之仇啊，催坐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纵马狂驰，一下就追上了，抖枪就扎。陈鹏没办法，只好用九耳八环刀招架，两个人就冲杀一处了。裴统这条金钻盘龙枪神出鬼入，好像金蛇乱窜，向陈鹏是枪枪进逼。陈鹏就听见呢，此时四面八方全都是杀自己的声音呐，杀呀，杀陈鹏啊，给汉兵汉将报仇，别让他跑了，我杀呀！哇，这声音就大了起来。陈鹏心中惊恐不安，舍了陪同往北就走，回头再一看，身旁左右就剩下20多个兵了。陈鹏往北走着走着，就听后边还是喊：“陈鹏，你跑不了。”陈鹏心说：“追上的不是王伦，就是裴统。”陈鹏连头也不回，仍然是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一声炮响，哒！三千汉兵把阵势裂开了，灯球火把照得很清楚。陈鹏再一看，当中间这员汉将，黑黑的脸儿，短钢人，乌马大枪，正是姚琦。嘿，陈鹏心说：“好，这回碰着姚琦我就跑了。”这姚琦没能耐呀，不就是凭着他胆儿大手黑的敢下手吗？敢招啊！这回我得冲过姚琦，我得跑。他知道姚琦没本事，往前一催马，把九耳八环刀一举，奔着姚琦就砍来了。哗楞楞，刀环子一响，九耳八环刀搂头盖顶就砍奔姚琦的头盔了。姚琦拿大枪往出一磕，陈鹏立刻搬刀头，现刀转，当胸就点，枪尖就奔着姚琦的心口窝了。那陈鹏武状元刀多快呀，
没想到姚琦拿枪杆往出一划，唰，给划开了。陈鹏跟姚琦二马一错蹬，陈鹏立刀头横刀转，二马对蹬莫秋战，唰，大刀磨盘式也到了。姚琦拿大枪斜着往出一招架，陈鹏这三招多快呀、啊！急中加快，快中加急，可没想到这武状元这么好的把式没用上，让姚琦这三枪都给合回来了。两个人圈回马来，姚琦冲着陈鹏招爷的大枪扎，抖大枪就奔着陈鹏来了。陈鹏立刻拿九耳八环刀往出刻，姚琦大枪往回一抽，掉个枪转，哒，嗖，横着就奔陈鹏身上抽来了。陈鹏立刻横刀杆往出招架，俩人二马一错蹬，姚琦大枪一刀手，枪尖枪转，掉过个来，这枪尖扎，就奔着陈鹏的软肋来了。这个功夫叫肋穿针，枪里边很绝的一枪啊。陈鹏赶紧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撩，嗯，这陈鹏挺纳闷啊，这姚琦的会把式啊，这六枪来得好啊，不是瞎蒙啊，弄得陈鹏也直二乎，两个人应该圈回马来再战。等陈鹏圈回马来再一看呢，姚琦没了，姚琦没回来，陈鹏更莫名其妙了，他哪知道啊，这姚琦跟王伦学了三枪，跟陪同学了三枪，这六枪用完了，他不敢打了。陈鹏哪知道这么回事儿？陈鹏催马往北，一下就冲进了姚琦三千大队当中，汉兵汉将刀枪齐下。陈鹏把大刀一摆，抖丹田，高声喊嚷：“呆！”汉兵汉将听真，尔等知道陈鹏的厉害，闪开了。如若不然，就是我九耳八环刀的刀下之鬼，汉兵汉将，你等伤害，等我者死，必我者生。呵，武状元陈鹏把这口九耳八环刀抡开了，就跟削瓜切菜一般，这匹马是横冲直撞啊，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刀到处人头乱滚。汉兵汉将谁能打得过陈鹏啊，就闪出一条道路。这个陈鹏啊，就如同生龙活虎似的往前冲。陈鹏这匹马可就闯出重围了。姚琦一看陈鹏走了，他回到军中，我说：“这陈鹏这小子往外围闯，你们怎么不射箭呢？”弓箭手一听：“哎呦，姚将军，您不传令我们能射箭吗？谁知道您怎么个想法呀？”哎，干嘛非给我传令啊？你们拿着弓干什么的？将军，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您不传令，我们敢射吗？这姚琦啊，让当兵的给问住了。这一下，陈鹏可活了。陈鹏闯出重围，回归济阳关，走出没有多远去，天光已然大亮。陈鹏再一看，自己是周身是血，血染征衣，身旁左右一兵一将都没了，三千大军是全军尽没。陈鹏非常懊丧，无精打采。到了济阳关，抬头这么一看，城上没人，关门紧闭。陈鹏来到南门护城河桥，高声喊嚷：“城上兵将听真！你家陈将军回城，快快把关门开放！”陈鹏话音一落，城上一声炮响，陈鹏可傻了。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陈鹏去偷营劫寨，结果中了汉军的埋伏，三千兵是全军覆没。等陈鹏单人独骑回到济阳，抬头一叫这城门，就听城头之上“一声炮响，跟着呼啦一声，兵将就站满了。城上刀枪密排，旌旗招展，在敌楼之下，手扶城墙，倚定护身栏，站着一员战将。这员战将金甲红袍，黑面乌须，左手扶剑，右手持着朝天金瓜槊。
岑彭一看，这个人正是拜兄左卫将军马腾。

0: 马成用手一指，何人叫成啊？
1: 兄长，我是小弟陈鹏啊。
0: 哦，陈鹏你回来了，你来看。马成用手下用为战殿将军，现在给你五万大兵，你身为所谓大将军，应该在军前效力。我问你，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安汉公？而且他是皇亲国丈啊，他王莽几代都受了大汉朝的雨露之恩，理应当他忠君报国，他反而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陈鹏，我问你，王莽不忠于汉室，你为什么不问王莽呢？你说我为臣不忠，实话告诉你，我马成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心不忘汉。我早在南阳就投在了汉太子的麾下，我马成入都赶考也是跟汉太子刘秀商议好了。我并不是为了图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得种功名，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诓他的兵，让他的兵将来跟着汉太子共同讨贼。老儿王莽中了我们君臣之计，他看我马成中了18魁，用我为战殿将军，现在他让我带着五万大兵前来接应你，也真是大汉的余德未尽呐、该找大汉朝二次复兴，有我这五万大兵帮助汉太子殿下，汉太子得多大利呀、告诉你陈鹏，你这回前去偷营劫寨，又中了我马成之计，我已然跟汉元帅邓禹约定好了，趁你去偷营劫寨，我好占据此城。陈鹏啊，你要说我不忠，我怎么能不忠？我是忠于汉室啊，你说我不义，我又怎么算不义？如果我马成要行出不义之事，我就把你诓进济阳，把你活库钱粮出榜安民，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觉得肚子里一阵饥饿，咕噜噜直叫唤呐，马也嘶叫不止啊！哎呦，陈鹏心说坏了，我出去打仗，身上分文皆无，我要从济阳关到长安，人吃马喂，我没盘缠哪行啊？想了半天，陈鹏决定了，我得先找一个大户人家吃他一顿饭，把马喂喂，然后借点路费，我再奔长安，回来我再还他。就这样，陈鹏骑着马寻找村庄，走到辰时了，是又困又饿，已然支持不住了，真想找地方合伙也歇会儿。哎，忽然间看见眼前有个村子，这什么地方呢？陈鹏觉得眼生，因为陈鹏是济阳关的人呢，他从小在济阳关长起来的，济阳关附近有什么村子，有什么镇店，陈鹏全都知道。怎么眼前这个村子我怎么没见过呀？得了，不管认识不认识，先到庄里头看看有没有大户人家。等他催马进了庄子，一看庄内不少新房，就在村子正当中，坐北朝南，有一座新房盖得十分壮丽。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栽种的槐树，对面是八字营呗，广梁大门，门洞里头还有懒凳，当中悬挂着门灯。陈鹏心说，看这样子，这家人可不俗啊，在乡里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这个气派可以说是个大财主了。跟这家借点路费，不至于不成。陈鹏到了大门前，甩镫离鞍下马了，把这马呢往这树上一拴，自个儿迈步就上了台阶了，用手轻轻的叩打门环，啪啪啪，里边脚步声音响，一会儿的功夫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花白的胡须，青衣小帽，是个家人。看岁数60开外了，这个老人开开门，再一看陈鹏，陈鹏一看这位老人，两个人全都愣了。

老家人看着陈鹏，两只眼睛就落下泪来。陈鹏鼻子一发酸，眼泪也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老家人不是外人，姓杜叫杜生，是陈鹏的舅舅，老将杜岩家中的管家。陈鹏从小是这老家人给抱起来的。老管家杜生今天看见陈鹏，想起了主人杜岩，能不难受吗？因为杜老将军疼爱陈鹏胜过他的亲生之子杜茂。陈鹏的父亲去世去得早，杜岩呢，就供给陈鹏跟他的母亲娘俩吃喝穿戴，教陈鹏念书习武，满腔的心血就全都给了陈鹏了，实指望他长大了成人，懂得孝顺他娘。万也没想到，陈鹏长大了不听话呀。到了长安城，赶考得中了状元，当了纪阳关的守将，保了王莽了。杜岩不叫他保王莽，而今陈鹏偏偏保了王莽，差点把老将军杜岩气死。所以平常没事的时候，杜岩想起陈鹏来就伤心落泪呀。现在老家人杜生看见陈鹏，就想起了主人杜岩难过的情景，杜生能不难过吗？所以两只眼睛流出了眼泪。那么陈鹏呢？他看见老管家杜生部下的兵去接娘，没想到到了家中一看呐，空房一锁，母亲早已然。杜生不能不问呐，大公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呀？老哥哥，我是从济阳关来。我舅舅他老人家在家呢嘛，啊，员外爷正在大厅坐着呢。老哥哥，请你给我弄点水，把这牲口一免。就是呢，弄点草料给喂喂。待会儿我可得骑呢。好吧，好吧。陈鹏迈步就走进大门了，穿过二门，往这大厅里一看，杜岩、杜老将军正在椅子上坐着呢。陈鹏抢上前去撩鱼跳尾，分两征群，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不孝生男陈鹏拜见舅父大人。这位老将军杜岩听见了，装没听见。陈鹏心中明白之后，又说：“生男陈鹏拜见舅父大人，特来请罪。”杜岩还是不理他。陈鹏又说，说了好几遍，叫了好几声，杜岩就是老着脸的不理他。这下陈鹏可受不了了，浑身上下都见了汗了。你说跪着也不是，起来也不是，就把陈鹏僵这儿了。这爷俩就僵到这个地步。老管家杜生进来了，杜生不放心呢，把陈鹏的马给喂上了，心说这爷俩可别僵了。他赶紧进来一看，哎呦，主人坐着高粱脸，气得胡子都扎上起来了。陈鹏在这跪着，低着头。哎呀，老管家杜生摇了摇头，心说：“我可不能不管呐。”他走到杜岩面前，员外爷，大公子陈鹏给您跪这儿磕头呢。杜岩不能不说话了。心说杜生，你管什么闲事啊？杜岩看了杜生一眼，噌一下站起来了，走到了陈鹏近前，说话的声音都差了。哎呀，原来状元爷在这儿呢！你管，要是把自己气坏了，也是不值当的呀。杜生是苦苦相劝，杜老大人这才稍微消了点气儿。老人家看了看陈鹏。只见陈鹏盔歪甲卸，袍带结松，满身都是血呀。看他这副狼狈不堪的样，杜岩猜出来了，这个陈鹏不是把济阳关丢了，就是在阵前被汉军杀败了，误治我家。哎呀，老将军杜岩心说，这个陈鹏要是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他贪图功名富贵。我劝他，他肯定不听。看今天这样子，肯定是打了败仗了。在他失意的时候，我劝他弃暗投明，福保大汉。想到这儿嘛，爷儿俩的感情

不是一天两天了，那比父子还近呢。老大人又动了怜悯之心，不由得就问了一声：“陈鹏，舅父，你用过饭了吗？”“啊，舅父大人，我还没吃饭呢。”“好吧，你既然没吃饭呢，咱们爷儿俩就一块用饭吧。”然后转过脸来，就吩咐老管家杜生：“老管家，预备酒饭。”哎，杜生答应一声，往下吩咐。这时候陈鹏呢，就问舅舅杜岩：“舅舅，我舅母呢？我去看看他老人家。”老将军杜岩叹了一声：“陈鹏啊，你不用去了，你的舅母早已让故去七八个月了。”“哎呀，舅母！”陈鹏一听，不由得扑簌簌落下眼泪，伤感不已呀。确实是舅母非常疼爱自己，没想到这回回来看不见舅母了。时间不大，家人把酒菜摆上了，爷儿俩就入座了。这陈鹏早已然饿得受不了了，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就吃，端起饭来往嘴里就葫芦，吃得叫香啊。那吃舅舅家的饭吃了那么多年了，那陈鹏还不真吃啊。杜岩看着陈鹏：“陈鹏啊，啊，舅舅，我问你，你喝这酒香不香啊？”“啊，香，实在太香了。”“香啊，陈鹏啊，这可是多年的陈少老酒啊，焉有不香之理？你喝着香。”严又问：“你吃这饭香不香啊？”“啊，香得很呐、啊，陈鹏啊，这也是我用大汗头的俸禄买的庄田，有了庄田才生五谷，要是没有汗头的俸禄，我没有金银，怎么能置买良田？没良田，咱们家怎么能吃饭呢？你吃着香喷喷的饭，这是大汗朝的金银买的呀。”陈鹏听了舅舅杜岩这话，真是羞愧满面，心说坏了。我在济阳关前刀砍镖伤，伤了无数的汉兵汉将，刘秀君臣对我陈鹏是恨入骨髓。我要是归降，他们不但不要，还得把我陈鹏杀了呀。他们得给死去的兵将报仇啊。听舅舅这意思，是劝我陈鹏福报大旱，不成，这儿我可待不下去了，我得赶紧走。想到这儿，陈鹏立刻停杯不饮，饭也不吃了，站起身形，向舅舅杜岩一躬到地行了个礼：“舅父大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度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他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

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

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用

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由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五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二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及《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县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要聚力深耕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经济根基。会议听取了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和全县信访案件化解情况。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持续攻坚加力推进，聚焦省纪委督导组反馈问题，进一步堵塞漏洞，系统施治，务求取得更大成效，努力让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牢固树立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上下联动，抓紧抓实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切实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4: 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持续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围绕省纪委下沉督导组反馈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检视，找准责任短板，明确整改方向措施，健全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任务不漏项，责任不落空。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0: 里，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靶向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突破，认真负责办好惠民实事，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注重常态常效，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案促治，堵塞监管漏洞，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宝龙通报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县司法局边昭镇负责同志分别做检视发言。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群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副县长李新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吉林省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燕尘家庭农场、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雨营家庭农场等县域内重要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档案、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2022年以来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调研组对我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认可，同时深入梳理了当前工作面临的短板与不足。调研组强调，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事关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公共卫生安全和群众食品安全，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扛起防控责任，要持续强化防疫体系建设，健全完善防控机制，建强基层防疫队伍，提升疫病防控专业化水平，要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常态化开展疫病监测预警，加强养殖、运输、屠宰全链条监管，从源头防范疫病风险，要聚焦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强化技术服务指导，推动畜禽疫病防控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全力保障全县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
1: 5月20号上午，我县科学技术馆开馆仪式暨2026年通渝县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惠民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科技馆启新城”、“科技周共奋进”为主题，标志着我县科普教育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上午9时30分，开馆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与会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我县科学技术馆揭牌。县科协相关负责人对2026年我县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进行部署，明确活动时间、核心内容和相关要求。随后，参加活动人员前往位于惠民综合服务中心四楼的科学技术馆参观。据介绍，我县科学技术馆隶属于县科学技术协会，场馆面积1062平方米，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研学实践、成果展示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常设6大特色展区，配备各类经典互动科普展项、生态防灾科普装置及航天模型、 VR 沉浸式体验设备，内容丰富，趣味性强。此次科技馆开馆与系列科技活动同步启动，有效补齐了县域科普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全民科普教育载体，为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培育青少年科创思维、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搭建了优质平台，对激活县域创新活力、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通渝县科学技术馆副馆长孙庆达：
4: 未来通渝县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全力打造科普教育主阵地、青少年科创成长摇篮，持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通渝县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0: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地域历史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开展“何必生辉”精品文物图片展联合巡展活动。本次巡展立足年度博物馆日主题，整合全市文博优质资源，以精品文物图片集中展出的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示通渝及周边地区深厚的历史文脉与文物底蕴， 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文化盛宴。
2: 活动现场，不少市民文化爱好者慕名前来观展。本次展览精选多管珍贵文物图片资料，涵盖细石器、辽金器物、民俗老物件、近现代文史遗存等多个类别，图文并茂，内容详实，系统展现了区域历史变迁、民族交融与民俗发展历程。大家缓步驻足，认真观看，不时交流探讨，沉浸式感受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魅力。
3: 市民张乃元：
5: 通过这次文物图片展，我第一次系统了解到咱们通渝的历史文物和古老故事。一件件文物虽然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但特别直观震撼，让我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学到了很多文物的保护知识，受益匪浅。
2: 此次联合巡展活动有效打通了文博文化传播最后一公里，打破了单一展馆资源局限，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不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感知文脉，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
3: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渝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玉，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3、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1、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2、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3、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4、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5、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6、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7、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
6: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7: 小刘睡醒了。
8: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6: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8: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9: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6: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9: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6: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9: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10: 前期准备：1、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有7033-0436-429-7043。2、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3、现场投诉，可到通渝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渝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仲裁时效。3、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

0: 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正常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您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3: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的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斗上，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像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倒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
2: 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5: China China。
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9: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1: 我爱中国，
12: 共筑一个国，
13: 共爱一个家。

0: 刘启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亡，
6: 每年
5: 死1万人
6: 死亡够
5: 10秒
6: 位
5: 交于肿瘤
6: 及
5: 心
6: 脑
5: 血管
6: 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3: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3: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

0: 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球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
0: 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

0: 吴卫烈强调，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0: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3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5: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3地更加便利。
4: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6: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

0: 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2: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3: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4: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6: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5: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7: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8: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巡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7: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9: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0: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0: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2: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1: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 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3: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及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
4: 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0: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6: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
1: 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0: 稻整地期需要五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经过街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新的体内溢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

0: 足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那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肖峰。刚刚呢，在公园锻炼了一圈，漫步，快步走吧，在那个小碎石头上走，就是走了大概那个小圈不是很大，大概得有20圈了，感觉身体出汗了。然后觉得身体就是迸发，就是迸发了一种能量。然后呢，又在王老师、斌哥那个直播间里又唱了一首歌，觉得特别神清气爽。所以说，首先上来呢和大家分享啥，就是晚上咱们吃完饭，可能说不方便下楼啊，或者是离公园远的，在家里就反反复复走几圈，出点汗，一定会感觉到身体特别舒服。因为当你身体有一个小小疲惫的时候，晚上你的睡眠质量可能会变得更好。那当然，如果有自己的一个心态，如果每天我们的内心当中都充满了一份正能量，都是有着一份怎么说呢，有着一份感恩之情，或者是时时刻刻有着知足常乐的这种感觉，那你的生活可能就会每天都会充满欢声笑语，就是没有太多的烦恼。那往往人自我的心情调剂不是说别人能左右的，或许说假如说在单位啊，是这个同事之间相处的不愉快，或者是因为工作这个领导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批评，其实这都是无关紧要的，就是别人给予我们的一些帮助，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批评指责，它都是在有助于我们成长。如果说没有人提出你做的这件事是错误的，或者是没有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你会一直往前走，那就会一直错下去。所以说，面对朋友包括同事家人之间给予我们提出的这种意见也好，建议也罢，都是说在有助于我们成长，而不是说想要针对我们你做的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每一天一定要有一个谦虚的心态吧，去接受他人的这个批评或是一些指责。谢谢李波妈妈送的人气票，这个以后大家也不用送人气票了，因为啥呢？现在这快手咋整呢？就是天天必须得花1毛钱才能加入粉丝团，才能送的人气票。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人性化，就说大家在直播间待的时间长了，就给点人气票就可以，就无所谓说非得花这1毛钱买这人气票。因为峰哥坐在这里直播，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想和大家传递一份正能量，不是说让大家刷多少钱啊，送1块币，对，每天都得送1块币才能送这人气票。我觉得以后咱这个人气票就不送了，大家就是

0: 点点红心就 OK 了。
1: 嗯，
0: 其实大家每天的支持我，萧峰在内心当中已经非常感激了。然后大家还得花这一毛钱，花因为是一毛钱嘛，花一毛钱点亮这灯丝，点亮这个粉丝灯牌，我觉得挺没意义的。大家就点点小红心就行。哇，粥好不好吃啊？其实，萧叔呢，想有机会能和你一起吃这个做这个贝贝南瓜粥，然后跟你一起吃一顿饭，我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也等有机会的。这可能是在我们后期的这志愿服务当中要出现的一个环节。其实，我经常都在说感同身受。什么叫感同身受？感同身受是融入我们受助者和我们长期关注的这个家庭当中。我们不是非要去人家吃一顿饭，不是让人家做多少好吃的，而是说我们要融入这个家庭，就是说和他们平常生活当中吃什么，我们一起去感悟一下，感悟孩子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是我昨天晚上想到的这样一件事。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去给刘金龙夫妻爱人验证这个低保这个审核，然后我们也感悟到了刘金龙爱人在外边这个一个简易床上休息的那个环节。其实我们看着真的是挺难过的，挺心痛的，但是我们又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我们也没有大把的时间去守护这个家庭。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昨晚上吧，我就是睡不着觉一直在讲，我就是说把所有的受助家庭，我们每天就是每天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或者是用半天的时间去与他感同身受。像荣姐说的，去和宝宝一起熬粥，对对对，就是我们真正融入到受助者家庭的这种环境，然后拍成一个正能量的视频，让更多的人去感受。我不知道大家在刷短视频有没有看到那个，就是那是很多孩子都是患白血病孩子的家长，他们跳的那个舞蹈，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就是让很多人都加入到其中，甚至有很多明星都在支持这个团队。就是说很多时候，很多的受助家庭，很多生活艰难的这种急人筹盼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环境没有完完整整的去展示给我们身边的人。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揭别人的伤疤，真的不是去揭别人的伤疤，我们就是想真真正正的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和爱心人士、爱心商家能够真正的感同身受这样家庭生活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是不是把别人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然后去卖惨博得别人的同情，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我的出发点是什么？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样家庭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生活的状态。只有大家看到了他们生活的状态，才能够有更多的感悟。那当然了，也希望说如果有时间一起去感悟这个家庭，才能够知道这些受助人他们所承受的这份艰难。家人们，就是以后就不要送人机票了啊，大家就点点小红心就行，点点小红心。昨天下播之后收到快手官方一个这个私信，说问我想不想转行，转型啊，就是直播转型。转型是什么类型呢？就是说悬疑故事，寻找路径，就是民间奇谈的。我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这方面，因为我所感兴趣的都是说志愿服务活动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如果让我讲一些奇人怪事，我觉得反倒不是自己喜欢的，也可能说违背了自己坐在这里的初心。所以说今天我虽然进了这个快手官方这个群。

但是我还没有说同意说这个。啊，其实就是以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来说，也不适合讲那些东西。可能说有些人他们会喜欢，但是在峰哥的直播间，我想体现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开展公益，如何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公益活动当中。那今天我们这个核心成员，我们五个人今天也开了一个小会，就是研究一下今后我们活动的方向，包括我们新的办公地点的使用，究竟要体现出这个办公地点要做什么。所以说今天我们谈了两个多点，其实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可能说这两个小时我们说的不太全，也就基本就是说了一些简单的，然后也在近期吧，尽快把我们的办公室整理好，然后早日说入住，然后我们多做一些事情。但是不管我们今后的方向是走向何方吧，无论是走向正规啊，是联系多做一些公益节目，但是我们的初心是不会改变的。那我们初心就是什么？扶贫济困，帮助弱势群体，帮助真正需要的家庭，给他们送去一份支持。那这个初心我们是永远不会变的。前几天我们也有两名志愿者去白城曲长村学习，可能说相关的这个公益方面的这个专家教授也在给予我们一些好的这个方向。我们也会朝着这个高的方向去努力吧，但努力的同时我们的初心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帮助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如果说我们一味的去追求项目的最大化或者利益化了，那我们的初心可能就变了。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大家的初心是什么？就是尽自己的一份能力去帮助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操作。所以说今天我们也一致同意保留我们最基本的这些公益活动，例如关爱环工人呐，这个帮助贫困行动艰难的家庭收拾卫生啊，这些我们要保持住。然后在这些老的公益项目、老的品牌项目之上，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公益项目。然后今天呢，我也提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啊，今天也在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给我一些建议。就是之前吧，也是说有一个公益项目，这个公益项目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带领大家去做，是说让小朋友在家或者是在公共场合捡这个烟头。你每捡够20个烟头，你就可以来到这个公益项目的协会地点去换一个棒棒糖。就通过这个公益项目，我也想到了说，我们通县新志愿者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开展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说，不是说让孩子捡烟头，就是说让孩子在家里帮助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或者是在放学或者是父母接送的时候，在路边能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然后通过家长的这个记录，然后拿着这个视频或者拿照片来到我们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换一个爱心蛋堡。可能说这个项目让大家感受到，哎，这是一种交换的，有利益方面的这种交换，是不是违背这个志愿的初心？其实我一直也是想不通，如果用这种交换的形式去让更多的孩子感，这个可不可以推广？其实看项目最终可行还不可行，需要大家共同努共同的这个建议。可能说在月底培训的时候，我也会在这个志愿者协会的这个直播间里和我共同

更多的志愿者家人分享这个公益项目的这个意义和目的。嗯，那咱们直播间家人听到我这个想法，大家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好的这种，就是说认为可行还是不可行？大家都帮我分析一下。其实有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思维它是有限的，大家的这种共同的努力，可能会让我们每一个公益项目都能够尽善尽美。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其实有很多时候吧，真的是有很多想法，但是往往只有想法没有付诸于行动，我觉得就是很可惜。所以说今后吧，我一旦有什么想法，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然后呢，大家也帮我去分析分析，帮我这个研判一下这个公益项目是否值得可行。其实真的离不开大家的这份支持。有时候我只是一个人想，他想的这个点也不够全面，不够这个宽泛，所以说大家的力量是无穷的。谢谢大家的点赞，大家就帮点赞就行啊。人气票这个从明天开始，大家就不要花那一毛钱，这个买人气票了啊，我觉得没有意义，大家帮我点点赞就行。每天点赞到3000之后，同城就会有推送了。咱们志愿服务呢，能来到峰哥直播间呢，也是靠一种缘分。那这种缘分一定是藏着一份浓浓的正能量，因为心中有爱的人就会在这个直播间驻足，然后关注，然后去了解公益，了解峰哥，了解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这个大家庭。那如果说没有这份缘分呢，来到这个直播间也是一滑而走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相信缘分，也就是淡然接受，包括我们的公益活动也是。就像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很多时候真的需要很多的志愿者家人，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也没有硬性的要求必须怎么怎么样，就全凭大家自愿的这种心得。因为那句话咋说了，你永远不会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在公益路上也是，你永远不能感化一个对公益没有任何感觉的人，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就是一切随缘，就像我时常告诉自己，即使有一天公益路上就剩我一个人，我也坚持走下去，随缘，我也不会埋怨任何人，也不会责怪谁，一切都是最好的答案吧，时间会证明一切。谢谢永红杰啊，当然啊，家人们点点红杰助力公益推送热门，感谢感谢感谢。这个刚刚和李博妈妈也沟通了，说就是受助者，我们要去受助者和这个抽出一个时间吧，就是一顿饭的时间，和孩子或者和老人一起去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这样才能更加的感同身受，更加直观的感觉这个家庭他生活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往往最真实的就是面对，坦然接受，和大家共同努力吧，为公益助力。今天呢，下了直播还要去发几个段子，这是我本职工作的。在2020年，我策划了一场叫“歌声飞扬”的一个这个歌声比赛。然后呢，当时因为某种原因吧，这个就是没有那啥，又发微信，咱们说，就是因为当时就是疫情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活动就是没有开展下去，这是我一个本职工作。然后呢，这个这个呢，就是那个视频呢，当时都做完了，也做的特别搞笑，特别有意义。所以说下了直播呢，要是要给那啥，要这个那啥。

就发布这个几个视频，到时候给大家看，也大家看也会觉得特别开心，因为视频呢，我们是往这个搞笑方面去做的，往搞笑方面去做的，我觉得倒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的孩子进来了，有点事儿问我，我给他回复一下。我认识你们单位的人，和我一起练车呢，是吗？你是和二龙一起练车吧？二龙也是我的一个孩子，是不是非常瘦啊？对，他也在练车呢。剩下这帮孩子除了没到岁数的，基本上都考过车票了。对对，二龙马海龙，加油孩子们，祝你们科一科二科三科四都一把过啊。二龙是不行，二龙科二挂一把，加油孩子。你能知道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你也看来你也挺关注我们，你不能管我叫大哥，我应该比你大很多，我都52了。加油加油啊。我呢休息一会儿，给大家放首歌啊，然后咱们歌曲过后我还会回来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过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怀念寒冷的冬天，因为夏天这份燥热让我们想到冬天的那种清凉。每当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怀念夏天的那这种热乎乎的感觉。那今天我们不怀念冬天，把一首《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回来。刚刚一首《秋天不回来》是否让大家怀念我们金色的秋天？其实一年四季，四季分明，这种感觉真的挺好。春天篇文章，我不知道这篇文章写的对与不对啊，但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吧，感受一下吧。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人老了只剩一个人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不要再找老伴儿，不去养老院，不雇保姆，干不动了就请钟点工。老了以后怎么才能活得不吃亏、不生气、不遭罪呢？你可以把它当成几句时代的保命口诀。那第一点呢，就是别再找老伴了，不是不让找，是太麻烦，半路夫妻难交心，黄昏恋是杯隔夜茶，续随也喝不出新味儿，不如守着旧茶杯，等月光。养老院的编号床位像提前预定的墓碑，宁可让老房子里的灰尘一寸寸的凉尽余生，也不去睡那张消毒水味的集体通铺。第三点，别请全天保姆，千万别把命交给一个外人，别请常住保姆把家底和隐私都摊给外人，找个钟点工按小时算钱，干完活就走人，既省心又干净，给钱办事，办完走人，这样最安全，谁也不欠谁的。保姆是插在生活里的输液管，就是自己能做主。这篇文章来自百草园书店。其实这几点吧也不是绝对的，人呢也是靠缘分，不一定所有的这个护工都是说不善良，毕竟有很多人他们也是心地善良的。但是人到老年终究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他告诉我们，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节奏，可能说会让自己的晚年更加幸福一些。所以说凡事呢都是没有绝对的。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好像不适合啊，哎，接下来这篇文章应该适合大家。小满，万物小得盈满，你我幸福常伴。夏意渐浓处，万物初盈时，又是一年小满之。小满，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将炎夏的序幕轻轻拉起。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节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我国北方地区麦类等夏熟作物籽粒已开始灌浆饱满，丰收可期可盼，美景可寻可看，你我一路且行且惜，别辜负眼前。这是介绍小满季节的一个

这个典故啊。忙中抽的空闲，一定要扑进夏天的怀抱，走走看看。陌上绿柳成荫，池塘小河隐现，庄稼长势喜人，麦穗摇曳翩翩，枇杷金黄满枝，石榴花开正艳。任那花香沾染青山，再让那南风吹去忧烦，去和沿途的美好欣然碰面吧。李娟说，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生活的有希望。是啊，不管我们身处何种境地，只要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迈着脚踏实地的步伐，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幸福自会迎面而来。这段话说得真好，就是说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生活环境，都不要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时间的推移，我们一定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去迎接幸福的到来。管怡说，老年晚年难生活，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尤其咱们国家老龄化特别严重，老人的生活真的很艰难。所以说在我们志愿者协会，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都已经是70多岁，但是他们参加活动的这种心劲儿是非常足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善良，更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没有工作了，要需要一些精神支柱来支撑他们的这种精神食粮。你看，参加公益活动，不仅仅说，有了这个锻炼的一种方式，更有了一种精神支柱。也说在老年参加公益活动，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生活的改变和充实吧。人生其实无需太过圆满，恰到好处的收获，恰逢其时的相见，才最令人欣喜与心安。而那些隐在寻常烟火里的小风景、小希望、小满足，就是一种大幸福。这段话就说的就是简短的总结概括，就是说知足者常乐。可能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没有经历大的这种波澜的或大的这惊喜，但是往往一些小的事情，小富即安嘛，就是小希望、小满足也是一种大幸福。可能说咱们说，每个人吧都是一个普通人，如果真的有的大的一种惊喜或者是一种状态，真的来到你身边，可能咱们作为普通人无法去接受，甚至驾驭不了，甚至让我们原本幸福的生活又平添了一分忧愁。所以说咱们就是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要妄想说我要住什么跃层，或者是住几百平米的房子，一样就是咱住60-70平的房子，一样生活，一样可以快乐。可能你住大屋子，你来回走收拾屋，或者是那种发旷的感觉，反倒让你失去了幸福。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知足者常乐。那红尘往来熙攘纷繁，哪能事事皆如愿，无论行至何处何时，我们都要事事调整好自己的身心，心怀感恩，知足常乐，不急不徐，向美向善，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意见。这几段话真的就是说到，就感觉说到我自己的心坎里一样。那来到尘世间嘛，那总会有纷纷扰扰，总会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一些艰难困惑。那我们无论处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去衡量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不要这种妄想或者是不切实际的。

0: 去给自己的生活增加更多的这种烦心事儿啊，这是不对的。就像这段话，心怀感恩，知足常乐，向美向善。就是你当你心中有感恩的同时，你就会有一份知足的心情，就不会有这种更多的这种妄想。那向美向善就是有一个善良的心情，那有一个善良的这种感觉之后，那一定会朝着最人生最美好的方向去努力呀，是不是？这段话说得非常好，心怀感恩，知足常乐，向美向善。细品这小满，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自然节气，更体现了古人的哲思满满。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当好好珍惜这当下所有，小满即安，心静则欢，将满未满，最是悠然。去体会一粥一饭的小幸福，去发现一花一草的小浪漫，去珍藏一点一滴的小美好。你看文章当中也告诉我们，可能说山珍海味我们吃得很开心很快乐，但是一粥一饭的小幸福可能是人的这种怎么说终极梦想啊，也就是说这种不贪不占的这种感觉。往往这个一粥一饭的小幸福不仅仅体现了我们能吃饱，更能让我们身体机能也能感受到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这个峰哥自身就有感受，当你吃的很多的时候，是你的口欲和你的心情是满足了，吃这些山珍海味，但是你的身体机能它是否能承受呢？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小满即足，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这种怎么说呢，贪念欲望嘛，可能会让你内心有了更多的这种压力和困惑的。这些日子呢，我也瘦了大概十多斤，其实在瘦下来的过程当中也感觉到身体轻盈了。其实也自己呢，我呢不抽烟不喝酒，但对于吃呢就是特别痴迷。但是我不是挑食的人，我是吃啥我都能吃的饱饱撑撑的，就是哪怕就是给我几个馒头给我点酱，我馒头一掰给蘸点酱，我一样吃的很香。我不是说那种挑食的人，但是往往你在吃的很饱的时候，身体这个口欲之念是满足，但是身体可能说要承受着很多很多的这种消化它的机能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呢，我现在尽可量吧，一天少吃点主食，然后多吃点菜，这样就是保持身体所需的营养足够就行，就不过多的去多吃了，多吃反倒增加身体的这种压力了。谢谢雨虹姐，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啊！这说到公益，又说到饮食，又说到啥？反正峰哥的直播间就是有点杂，有时会看着公屏，大家提到的问题和大家说一下，也会说就是想到哪儿说哪儿，就和大家分享呢生活的每一天吧。谢谢送的人气票，明天人气票咱们就别送了啊，明天就别送了。云姐，刚刚我和大家分享的那个，你听没听到？就是说，让孩子在家帮家长做这个家务，或者在学校帮着老师啊，帮助同学啥的，然后凭着这个家长的这个证明和老师的证明，到咱这就可以领一个小证书，或者领一个爱心蛋堡。这个你感觉怎么样？这个活动，这个想法吧，就是我一直也是很矛盾，就是我矛盾点在哪儿，就总是怕大家想，哎呀，你这不是相互交换吗？利益交换吗？其实也算是一种触动， 因为啥呢？他不是说给钱，就是说，用一种奖励的机制去触动，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公益活动，能够让孩子在内心当中有一份感恩的情怀吧。就可能现在很多孩子在家里真的是，基本上嘛是不帮父母去干家务的，就是说哪怕说吃完饭帮着父母去捡捡饭碗，刷刷盘子，刷刷这个碗筷啥的，其实都是一种感恩之情。所以说咱们也是通过这个活动啊，这个公益项目去触动孩子，从不为到这种间接去做，到最终他这个主动去做，他指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因为一旦说孩子就是帮着家里去做些家务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一旦他做习惯了，以后可能说没有这个爱心担保，没有这个证书了，孩子一样去做这些事。就是说用一种促进的方法，让孩子能够感恩父母，能够去多做一些事情，让孩子有一个动手的能力。嗯，谢谢大家。子轩小朋友在吗？又到你的时间了。哎呀，我刚说咱爷俩又同步了，我这刚说你就乔子轩928加入了。嗯，真巧，是不是？规避一下弊端。嗯，对，细节咱们肯定要做，因为这个细节有很多。可能说不能，你说这个咱可能说要规定孩子一个月做几次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不能说做一次拿着视频就这个那啥了，是不是？咱们到时也可以说成立一个群呢，或者每天呢大家由这个父母拍摄视频，或者是由这个老师去见证这个孩子有没有说做了有意义的事情。这可能说需要一个这个证明吧。子轩来了吗？子轩来了，给大家唱首歌吧。子轩，身体没有。你好，子轩，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啊？
1: 我没找到，等会儿。
0: 好的，不着急。子轩，你家有地吗？滴答啦，滴滴滴答，嘟嘟噜，滴滴答啦，滴滴，滴滴答啦，滴滴滴答。
1: 给大家大风吹。
0: 好的，有请子轩。
1: 明天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14讲。刘延昌一听圣母娘娘跟他这么说，俩人的夫妻缘分到此了结，让刘延昌啊赶快的去上京赶考，把刘延昌给哭的呀，又是死去活来。圣母娘娘呢又一再的解劝他，跟他说，你哭也没用，你也不必这样的悲伤，这都是天数啊。你想我是天上的神仙，我要在天上供职，你呢是凡人，要上京赶考，更何况你在阳世间还有这么一位牛氏夫人呢，给你撑掌着门户啊，这都是命里注定的，这都是定数，谁也不能够违背啊！你我的缘分就到此了结了。不过呢，妾身我有几句话我要劝你啊。你呀，一旦当了官以后，功名成就之时，你可千万记住，你要激流勇退呀。如果说到那个时节你还想念我的话，你还可以来到庙里边来看看我来吗？到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教给你一些修道的法门呐、还有一些秘诀呀、能够使你长生可治，金丹可得啊。如果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要是一再的迷恋声色，贪图功名利禄，哎呀，恐怕那个你我就再没有相见之时了，那个就到了不可补救之时，你呀就跟那个草木鱼虫一样腐烂不堪。哎，你呀要是那样的话，你可就枉费了妾身我的一番苦心呐、话一讲完了，你就赶快的离去上京赶考去吧。您想想刘彦昌怎么肯走的，跪在那儿是不住的哭啊，一直都哭昏过去了。到了这个时候，圣母娘娘是痛下决心，吩咐这些神兵们赶快的把他送走。扑的一下啊，又是这么一阵神风，就把这刘彦昌给吹走了。刮到什么地方呢？就是京城的郊外。刘彦昌醒来以后，赶快只好是上京赶考，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自打刘彦昌走了以后，那位月下老人也向圣母娘娘告辞而去。圣母娘娘啊，虽然说心里边难过，但是呢一想总算是了却了这么一段孽缘，这个情债我是还清了，心里边再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我今后啊就可以专心的在天上供职，哎，做这么一个有职的金仙，想的挺好。哪知道啊，过了没些日子，觉得自己怎么一阵一阵的直犯恶心呢？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呦，猛然间知道了自己呀、感情有了一个月的身孕了啊，这可怎么办呢？可把这位圣母娘娘给难为坏了，心想这个瞒得过谁去呢？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圣母娘娘一想，干脆我呀就在这个庙里边深居简出，人不知鬼不觉的把这孩子生下来，然后再悄悄的给我丈夫刘彦昌家里边这么一送，这不就算晚了吗？我何必发这个愁呢？对，只要把这孩子再一送出去，从此再没有这件事情了，我就更加无牵无挂了。对，您看他想的多好啊。哪知道啊，这个仙凡通婚呢、早已经触犯了天条，更何况还有生儿育女呀、凡间还有这么一句话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像这么大的事情，你想瞒，你能够瞒得住吗？圣母娘娘尤其呀、怕她的哥哥二郎神知道，越怕二郎神知道结果怎么样，二郎神还是知道了。因为什么呀？ 您别看这圣母娘娘，哎，有这个月下老主婚，毕竟她还得经过这么一番磨难，才能够彻底注销她这一段孽案。二郎神这一天呢，也是受这个李铁拐之约，李铁拐啊，把这个十好几位神仙租约到他华山的紫霞洞，他这个洞府这儿干什么呀？大家伙要聚会聚会，什么蓝采和呀、何仙姑啊，还有他那些师兄弟啊，全来了。二郎神也在约请之内。来到这儿，李铁拐准备下一些素酒，还有一些华山的这个甘仙果品。姑你呢，好像有过丈夫，今天听你这么一讲，这是事实，没错了。仙姑，感情你还真是有过丈夫啊！哎呀，这个真是可笑啊，可笑！嘿，何仙姑一想，我这好心好意的把我这个修道之事跟你们讲出一番，这二郎神君怎么拿我开起心，拿我开起玩笑来了？也答应喝两杯酒。当时那何仙姑啊，也没加思索，脱口而出：“二郎神君，你竟笑话我了！”你怎么不看看你的妹妹呀、啊？你的妹妹不是也招了这么一个凡间的丈夫吗？难道说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怎么光笑话别人啊？就这句话刚一说出来，在座的所有神仙立刻全都大吃一惊，全都看着何仙姑。何仙姑当时，哎呦，也警觉过来了，知道自己失言了。要说元贞夫人这件事儿啊，在座的神仙谁都知道，唯独二郎神不知道。因为什么呀？二郎神呐、他是过于自信。您别看他受地封是上中下三界的巡按使，他呀光查别人了，自信心强，认为自己家里边绝不会出现这个触犯天条的事情。今天听何仙姑这么一说，他的脸色立刻也变了，他也看了看周围的这些仙人。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没人跟我说过？他也糊涂，你是什么职位啊？新受封的三界巡案使，你是专门管这件事情的，要查上中下三界这些仙凡人的功过，这些仙凡人的行为有不轨之处，都在你处查之列。你是专门干这个的，别人哪位跟这位元贞夫人也无冤无仇的，谁能够把这件事情告诉你？走到何仙姑的面前，哎呀，仙姑啊，我得感谢你呀、看起来清楚，一查清楚喽，他立刻就要施法。先有的赶快站起来，行了行了，哎，话已至此，我们呢就走了啊，有什么话以后再说吧。何仙姑一看大家要走，赶快伸手相来，列位列位。

对，你们先坐下，你们先坐下啊，先别忙着走，还不知道那位二郎神君呢，他怎么样处置他的妹妹呢？咱们先等一等消息成不成啊？对，旁边蓝采和也帮着劝，对，咱们等一等。蓝采和看了看何仙姑，扑哧乐了，哎，元贞夫人哭死了。元贞夫人该着这么一份情债，人家为了还债，这要是月下老人亲自主的婚，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就是触犯了天条，也没有这么大罪过啊！怎么，居然呢把元贞夫人压在泰山底下，还永世不得出头，太过分了！这么着哪成呢？啊，哦，就仗着他是三界的巡案使，就可以施法力这么欺负人呐？哼，那个说嗨。还不知道吗？这就好像表明他二郎神呐、自己是一心为公，哎，觉得自己执法多么严格，也就是顾全自己面子吧，不顾他妹妹如何受苦。有的神仙就说了，这样的事咱不能不管，他有法力，咱们就没有法力呀、啊，啊，谁还不会移山填海呀、他用这个山把他妹妹给压住，咱们把这山咱们给搬开，把元贞夫人给救出来。对对对。大伙儿呼呼啦啦的就要往外走啊，就要搬这个泰山去。李铁拐，赶快把手一摆，列位列位，你们坐下坐下啊！咱别着急，成不成啊？咱们可都是神仙，遇见点事儿先沉住了气，稍安勿躁。你们怎么也不动脑子，好好想想啊？首先来说，元贞夫人触犯了天条，应当遭到责罚。二郎神也就刚刚的。把他压在了泰山底下，在这个时节，哦，咱们去，就这么把山这么一搬，就把这个元贞夫人给救出来。咱们干什么去？咱们这不是有意的跟天条作对吗？这个干系咱们担得起吗？这是一。二来，二郎神君他这个人特别的好脸面，特别有自尊，咱们还得照顾点他的威严。咱们不能这么干呢。如果把这件事情真的闹僵喽，这元贞夫人又有多大的好处呢？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啊？这众仙听完了，看着李铁拐，难道说照您这么一说，咱们就不管？谁说不管了？管是要管，咱们既不能够啊有这个反对天条的意思，另外呢，咱们还得顾全一下二郎神的脸面。那都顾及到了这事儿，咱们到底怎么办呢？怎么办？别着急呀。咱们呢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们看怎么样？咱们既维护了天律，咱们还照顾了二郎神，还能够保护住元贞夫人。大家这么一听，哈哈大笑，嗨、哎，你有这样的好主意，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我这不是刚说出来吗？走走走，咱们赶快走。泰山顶上边啊，那还有我一个洞府呢。哎，我那个徒弟杨仁就在那儿呢。走走，跟我走。众仙呢，就跟着李铁拐从这个紫霞洞里出来，驾上祥云，呼呼啦啦的，一块儿啊，就来到了泰山顶上这个碧霞洞洞口门前。他徒弟杨仁呢，正在这个洞府里边这儿修炼呢，猛然间觉得师傅到了，赶快的跑出了洞府，怎么一看，哟呵，不单是师傅一个人，感情来了这么多师伯师叔。杨仁赶快跪在地下一一行礼，李铁拐把手这么一摆，行了，领着我们进去吧，有大事儿，咱们要好好的商议商议。是是是，列位师伯师叔，随我来。众仙就跟着杨仁和气越好，李铁拐呢，也就把元贞夫人的事情讲了，也就把怎么和激怒了这位二郎神君，二郎神君怎么样把元贞夫人压在了泰山底下。现在我们大家伙儿啊，想请列位尊神帮个忙，我们要搭救这位元贞夫人，可以使元贞夫人不受苦难。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这些徒弟们这么一听，哎呦，上仙，您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吧，有什么法旨，你赶快吩咐下来吧。李铁拐微微一笑啊，现在没有别的，就想让众位依我三件大事。八仙得道第115讲，李铁拐让他的弟子杨仁
把这个泰山周围

30多名土地呀、全都请进了碧霞洞。李铁拐向这些土地们讲明白了元贞姑娘是如何遭难，前前后后这么一说，告诉这些土地们，我们这些仙人呢，为了尽朋友之谊，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够让元贞夫人真的在山底下受苦，故而把各位尊神请到这个地方，恳求各位尊神呢帮着我们办三件事儿。这些土地们这么一听，上仙您何必这么客气呀、有什么话您只管说，有什么法旨您只管吩咐，这是我们求你们办这么三件事儿。第一件呢，就请你们各位啊，利用你们的仙法，就在这个山底下给挖出这么一个大洞来，免得元贞夫来看望看望元贞夫人，看看夫人呢有什么需求没有。一旦夫人有什么要求的话，那么及时的报与我知，就是来不及的话，你们可以到这儿来找我的弟子杨仁，跟他说了也是同样。怎么样？就这三件事儿。这30多位土地听完了以后，一个个全都看中间坐着那位土地。这位土地爷呀，年岁最长了，是这一代的都土地。什么叫都土地呀？也就是说这一方的土地爷都归他领导，都归他负责。这位都土地赶快的起身，就冲着李铁拐深施一礼，上仙您放心吧，这三件事儿我们马上就办。于是这位都土地带领着众土地出了洞府以后，马上带着自己的鬼族立刻就行动起来了。把这件事情不是办完了吗？李铁拐立刻约请着众仙跟他一块儿从洞府里出来，来到泰山的半山腰。李铁拐啊，把手这么一挥，运用法力，愣把这泰山半座山给移出去1里多地去。随着李铁拐伸手往下边这么一指，众仙低头一看，哎呦，看清楚了，那位元贞夫人呐，蓬头垢面，身穿醉衣，就趴在山底下这个受苦受难呐。到了这个时节了，心里边最难受的不过于就是何仙姑了。何仙姑一想，这不是都怪我酒后失言吗？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元贞夫人就在这儿受此大难。她呀不顾一切的就跑到山底下，来到元贞夫人的面前，众仙也就在后边紧紧的跟随。何仙姑来到元贞夫人这儿，一再的呼唤，夫人您醒醒，夫人您醒醒啊，这都怪我何仙姑啊，我瞒是永远也瞒不住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受到处罚啊。仙姑姐姐，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自责，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跟众位啊，我的师伯师叔还有师兄弟们，跟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呀。不过今天你们不顾远道而来前来看望我，我心里边已经非常感激了。不但我要感激你们的恩德呀，就是将来我府内的孩儿降生之后，他长大，哎，不是要帮忙让元贞夫人少受苦难吗？得想办法得给他弄出这么一个房屋，要说出来他在紫霞洞那儿怎么样的来请这个众仙，何仙姑如何法力把元贞夫人压在了泰山底下。众仙想去救难，可是有一样啊，光挖出山洞来了没有房屋，知道您这儿房子有富裕啊，所以上您这儿哗的一下御用法力啊，五间琉璃屋立刻变小了，就收在他的袍袖之内，然后辞别了龙王，这才急急忙忙的回到了泰山底下。众仙一看他回来了，哎，铁拐先生，您这是上哪儿去了？上哪儿去了？你们大家抬头观看，说着话。

他的把手这么一伸，只见从这个袍袖里边呼啦这一下，大家伙再一定睛观看，这个山东啊，马上变了。哎呦，感情是五大监刘立房好了。元贞夫人呐，一再的感谢，一再的跟大家讲，现在我这个地方说实在的，比我那个圣母娘娘庙啊，那还要华丽的多呢。难道说你们就不怕我岁满之后归位之时我都舍不得走了，我还愿意住在这儿吗？这一句话逗得众仙是哈哈大笑啊。李铁拐冲着夫人点了点头，夫人呐，夫人，修道之人自应把一切悲欢看破，为了不被所情所拘，如今呢还有两件事我要向夫人讲明。第一桩，你看我们这十几位仙人，可以说吧，每年轮流着要来这么一位，不是为了别的，一来看望看望夫人你，二来要传授你一些道法。虽然说你这次的道法被打下去不少，但是你把这儿做成你修炼的这么一个洞府，岂不美哉呀？等你脱胎之后，就可置身天国，替天家多做几件大事儿，这可是最要紧的呀。元贞夫人听罢以后是连连的点头。还有第二桩事情呢，夫人，我想不久将来您马上就要分娩产下一位公子，嗨，当由这妖魔鬼魅全都避他远至，得避出十里之外。不仅如此，有了这盏神灯以后，您就是心里边想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用打听，也不用问了，凡是照着它照耀的光芒的地方，您就走下去，保证。

和一伸手啊，拽着那位督土地就出来了。这位督土地都觉得奇怪，哎，圣贤圣贤您撒手，哎，您把我拽出来，您有什么法旨吩咐？不是别的，我问问你啊，就在这个泰山左右这儿有没有什么女妖啊？啊，督土地这么一听，怎么着？您找女妖？哦，您刚才说要给夫人找几个佣人，您是不是要收服几个女妖上这儿来伺候夫人来？是啊，我就是这么一番用意。哎呦，这您可得谨慎着点。要说妖精这儿倒是有，哎，离这100里地啊，那儿有这么一个大母兔子精。哎呦，他别提多厉害了，经常的呀，哎，纠集一些这个狐兔啊，在这儿兴风作浪，在这儿作怪，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像他们全都是野性难驯，您要是把他们给找来，别回头伺候不了夫人呐，还反而夫人，哎，得替他们受累。您说说，这又何苦呢？哎，蓝采和听完这一番话，微微一笑，哎，尊神，你甭担心。只要你把我领到那儿，你看看我怎么收服他们。再者说呀，元贞夫人那是圣母娘娘啊，他们如果说能够来在圣母娘娘身旁边伺候圣母娘娘，将来他们得到的好处那还用说吗？谁来这是谁的造化，我看他们还都求之不得呢。哦，这位督土地这么一听，既然您这么讲，我就领您去。走啊，好好好，咱们借着土遁走。于是两个人呢就借这个土遁，这一下转眼之间就走出这么100多里地了。到这儿蓝采和抬头一看，怎么那么巧，就在前边这一片草地那儿有5个女子啊，一个个都非常的妖艳，在那儿捉迷藏玩呢。督土地用手这么一指，您看见没有，就那个个最大的啊，您看着好像最漂亮的那个，那就是那个兔子精，他们正在那儿玩耍呢，咱们过去，过去吧。蓝采和呀，跟着督土地就往这边女妖这边就走过来了。这些女妖正玩着呢，有的就发现有人过来了，喊这么一句，别玩了，有人来了。那个蒙眼睛的赶快把这个布也给摘下来了。这个大母兔子精抬头这么一看蓝采和，哎呦，好漂亮的这么一位道士啊。再往后边一看，哟呵，感情是那位土地爷跟着来的。这兔子精啊，冲着旁边的女友稍微的嘀咕了这么2句，大模大样的冲着蓝采和走过来了，来到蓝采和的面前，双手合十，打了个问讯。哎呀，道长，您是从何而来，要到何处而去呢？蓝采和是微微一笑啊，哎，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就是到这儿来找你们的啊，来找我们的。这下这兔子精可更来劲儿了，冲着蓝采和呀又这个眉来眼去的啊，您找我们有什么事情吗？跟你们说吧，现在有这么一位有爵位的金仙受了难了，触犯天条，被压在了泰山底下，想找几个佣人到那儿去伺候伺候这位有爵位的金仙，不知道你们可愿意去吗？这大兔子精听蓝采和这么一说，哟，你是谁呀？你就过来替他要找佣人啊？忘了说了，我乃法师蓝采和。哦，嘿呦，说到这儿，这兔子精啊，乐的是前仰后合的，感情你就是那位蓝采和呀？我看你不是什么法师，你是这么一个傻道人、呆道人。哎，我怎么会又呆又傻呢？你看看，你还替别人找什么佣人呢？啊，你听我良言相劝，我看道长你呀，就留在我们这个山中，在我们这儿做这么一个山主怎么样啊？你看，我那还有4个妹妹呢，我们姐儿5个全都嫁给你一个人，你岂不在这儿逍遥自在吗？说着话呀，他从后边这4个女妖把手这么一摆，4个女妖立刻全都过来了，
就把这个蓝采和这么一围过来以后，有的拉蓝。

彩荷的手，有的呢就要搂蓝彩荷的肩膀，一个个是丑态百出啊。到了这个时节，说实在的，也就是蓝彩荷呀，他是仙人呐。要是一般的凡人，到这个时节，那骨头全都酥了。蓝彩荷不由得气往上撞，是一声喝喊：“给我走开！”就这一嗓子呀，就如同半空中嚓啦打一霹雷一般，把这些女妖们给吓得连连后退。蓝彩荷用手这么一指这大兔子精：“你好大的胆子呀，竟敢耍戏本仙！不亮出点本事来，恐怕你们也不知道天高地厚。”随着蓝彩荷一意用法力把嘴这么一张，噗，就这一下啊，只见从他嘴里边喷出来这么一道银光，这道银光喷出来之后，唰的一下又变成了万道银光，可把这大兔子精给吓坏了。怎么？万道银光就围着身旁边唰唰唰这么一转，就好像是万把刀刃一般，随时的要取他的性命。哎呀，兔子精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上仙您饶命，上仙您饶命吧，我愿意给您前去，我愿意做佣人，上仙您赶快收了法力，您赶快饶命吧。”那些女妖也都跪在地下了。蓝采和到这个时候这才一张嘴，把这一道银光唰又收回来了。哼哼，你看，我让你们去当佣人，我这是看得起你们。知道你们将来要伺候的是哪一位吗？实话告诉你们说吧，那是受了玉帝所封的元贞夫人，也就是人们俗称的那位圣母娘娘。啊，这些女妖们怎么已经感觉是圣母娘娘？你们怎么也不想一想啊？他现在遇了难了，你们前去伺候他做佣人，日久之后，他如果罪满归位的话，能忘记你们的好处吗？再者说呀，还有我们这些金仙呢，啊，哪一位仙人提拔提拔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立刻可以成为正果，岂不强赐你们在这儿做妖怪吗？啊，你们如果不愿意去，我马上去找别人去。十几年过后，人家就能够成仙，你们还是妖怪，你们岂不后悔吗？蓝采和这么一说呀，这些女妖们赶快不住的磕头：“我们愿意去啊，我们求之不得。”哼哼，既然说愿意去了，空口无凭啊，而伺候这位元贞夫人。要是这样，你们呐，得把你们的左手都给我伸出来。这五个女妖觉得奇怪呀，我们伸左手干什么呀？蓝采和微微一笑：“哎，咱们是初次见面。哎，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心实意。如果说你们日后要生了二心呢，或者说你们要做出不轨之事，我知道你们野性难驯呢，到了那个时节又当如何呢？所以你们把你们的左手伸出来，我在你们手心上边美人美给画上这么一道雷符。雷符啊，也就是什么时候你们产生二心了，不在元贞夫人那儿好好伺候元贞夫人，或者有了不轨的行动了，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往外这么一伸手，嘿嘿，立刻你们就会遭到雷劈，把你们击得是粉身碎骨。”啊，这五个女妖他们一听，感觉这么厉害呢，好好想想吧，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哎，不愿意去，早点说话，我去找别人去。这大兔子精看了看他那四个姐妹，互相这么一递眼神，牙一咬，心一横，把这左手全都伸出来了，全都愿意。那好吧，这个督土地呀，就在旁边看着呢。眼瞅着蓝采和就用这个手指啊，在他们左手心这儿美人美画了这么几下，行了。现在你们这个手心这儿就有我的雷符了啊！记住了，我刚才说的话，是是是，我们一定谨记，一定谨记。去吧，赶快回你们山洞那儿，哎，把你们手下那些小妖啊，都给遣散喽。告诉他们，今后

0: 这都是真的吗？这么一问呢，蓝采和扑哧就乐了。您怎么了？这么大岁数了，这点事还不明白吗？要说打雷的话，那是我打得了吗？那得请的雷公电婆呀。我只不过用这个方法呀，吓唬吓唬他们，他们就不敢再胡作非为了，也就不敢再生二心了。
1: 哦。
0: 原来上仙您这里边连真带假全都有，那可不是吗？哪有那么多全是真的呀？啊，千万千万不能给我说破喽！一说破喽，这招可就不灵了。哦，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会儿大兔子精带着那四个姐妹全都回来了，行了，跟着我们走吧。这都土地这么一看，上仙这可麻烦了，怎么100多里地呢？怎么走啊？刚才咱们来的时候是土遁，他们五个还不会土遁呢。嗨，蓝采和说这算什么呀？我就用这么一个缩地法，立刻就到。哦，是啊，那好，我也尝尝这缩地法什么滋味。于是蓝采和就带着这位都土地，还有这五位女妖，用这个缩地法，他这么一掐诀念咒，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元贞夫人的身旁边，众仙都在这儿等着呢。这么一看，呵，蓝采和真的黑，片刻之间就给元贞夫人找来五个女佣人，这太好了。这五个女妖一看这么多神仙都在这儿，赶快跪在地上，那头便拜呀。尤其一看众仙，一个个全都是风神奕奕。他们从心眼里边也就更加敬佩。蓝采和指引他们又拜见了元贞夫人，又嘱咐了一番，一切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铁拐李又安慰安慰元贞夫人，这才带领着众仙分别散去。铁拐李又用这个移山法把那半座泰山移回来，这样他才转回自己的洞府。元贞夫人这儿呢，每天呢全都有这个五个女妖在旁边伺候着。不仅如此啊，李铁拐不是吩咐过那些土地们吗？说你们随时随刻的得派人到这儿看着点儿，得看看这个通道啊，千万千万不能够堵塞喽。另外呢，也得来人经常瞅一瞅元贞夫人还需要什么，随时随刻的要跟我们打个招呼。土地爷不能经常来，那怎么办呢？就打发土地奶奶经常不断的轮流的到这儿来看望看望这位元贞夫人。元贞夫人呐，到了这个时节感觉到真是因祸得福，虽然说被压在泰山底下了，您看看这又是琉璃的屋子，屋子里边还挂着明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又有佣人在旁边伺候着。自己呀，感觉到众仙的恩情不浅呐，将来我醉满之后一定要好好的答谢。等到了孕期已满的时候，分娩生下来这么一个小婴孩。这个小男孩长得这个漂亮就甭提了，哎呦，尤其这两只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就好像两盏小灯笼一样，这个可爱呀。到这个时节了，元贞夫人怎么能够不疼，怎么能够不爱呢？可是有一节元贞夫人也知道啊，用不了几天就得马上把孩子送走。元贞夫人抱着这个孩子也是不住的淌下了眼泪。就这样3天过后，何仙姑就把这个宝莲灯给送来了。何仙姑这些日子可以说呀，到处的吸这个山川的精英，每天每都得朝拜日星来吸取朝日的光华，那么着精心的打造了这一盏宝莲灯。就这盏宝莲灯拿过来以后，元贞夫人这么一看，这真是宝贝，怎么晶莹剔透，光芒四射，五光十色，而且是能大能小，要说声小，唰的一下

就好像啊，是这么一小挂件一样。元贞夫人小心翼翼的就把这盏宝莲灯挂在了孩子的脖子底下。到这个时节了，那位都徒弟也如期到来。夫人呐，现在是不是能够把孩子交给我？我送往京城，送到他父亲那儿去呀？元贞夫人听土地这么一讲，哎呀，心如刀绞啊！但是心里边也明白，孩子不送走那是不成的。哎，叹了一口气呀，把牙一咬，眼泪往旁边这么一甩，就把这个孩子呀交给了都徒弟，自己拿起笔来唰唰唰又写下了一封亲笔的书信。他啊，确实是这么一位老实忠厚的人。可牛小姐就在新婚洞房之夜，她把自己过去的事情毫不隐瞒，一五一十全都讲了，就是前世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怎么避雨来到圣母娘娘庙，我怎么样写的诗，圣母娘娘怎么把我抓回去，月下老人如何主持我们的婚礼，有这么一段姻缘。他尽管是如实的说了，这位牛小姐听的呀半信半疑，怎么哪有这事儿啊？心想啊，圣母娘娘谁不知道，那是天上的神仙呢，你一个凡夫俗子能有这事儿？别胡说八道的，还以为丈夫啊跟他这开玩笑说笑话呢，哪知道啊，就在这天夜里边，夫妻二人正在沉睡之际，眼看着天都快亮了，这么个功夫，猛然间呢，就听见房屋门口那块哗啦哗啦有小孩啼哭的声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小两口赶快的穿好了衣服，点着了灯，开开门出来，这么一看，哎呦，门口这儿有这么一个婴孩，用这个小被子包的挺好的。这位牛小姐呀，赶快的就把这个婴孩给抱进来了，借着灯光仔细这么一看，哎呦，这个小孩怎么长这么漂亮啊？啊，你看那个小眼睛忽闪忽闪的，太可爱了。再一看，在包裹里边还有一封书信。刘彦昌打开书信，借着灯光仔细这么一看，哎呀，不由自主的也是潸然落泪呀。感情啊，是圣母娘娘给他写来的书信，生下一子，取名叫沉香，送到你们这儿来了。他脖子下边有这么一盏宝莲灯，这个宝莲灯是无价之宝，也把宝莲灯的妙处在书信上边全都写明白了，让你夫妻二人好好的抚养此子，我将来会感谢你们的大恩大德。啊，把这个书信也让牛小姐看了看，这位牛小姐这才知道，看着丈夫原来说的这都是实情啊，也知道这个孩子是先人所生，禀告了父母。这牛尚书一听，哎呦，感觉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啊，既然这样啊，就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吧。啊，就说是你们自己生的，行了行了，就这么办了。这件事情就落下来了。哪知道啊，刘彦昌啊，自打看完这封书信以后，一直心事重重。嘿嘿，他染病在身，是卧床不起。这可怎么办呢？可把这位牛氏给吓坏了。这可怎么？哎，牛一想，既然圣母娘娘那个书信上边写的那么清楚，这个宝莲灯有那么多的妙用，这个宝莲灯既然能够辟邪的话，它能不能够治病啊？不妨试一试。于是啊，就从孩子脖子底下把这个宝莲灯解下来，就往丈夫床头这儿这么一挂。您说怪不怪？也就是挂了仅仅三天呢，嘿，刘彦昌病体痊愈，不仅如此，而且一看他这个精神又比过去强上百倍。

这个宝莲灯感应有这么大的妙处呢？这位牛氏这么一想，我的老母一直是连咳的带喘呐，心里边老觉得憋得慌，是多少年了，请了多少个郎中到这儿来医治都没有治好，不知道这个宝莲灯能不能够把我母亲的病也给治好了啊？跟丈夫刘彦昌这么一商量，那行，咱们也试试吧。于是把这个宝莲灯啊拿到后边，也往他的老母亲床前这么一挂，您说怪不怪？没有几天的功夫，这老太太呀，也不咳嗽，也不喘了，嘿，也不用丫鬟婆子看着，自己就能在院子里边遛弯了。更知道了，这个宝莲灯感情是无价之宝啊！不仅如此啊，牛尚书老夫妇、刘彦昌还有牛小姐对这个沉香这个孩子也就更加敬爱，知道他是神仙产生的，哎呀，更要精心的抚养。要说这些日子谁最忙啊？最忙不过何仙姑了。何仙姑总觉得呀，对这个元贞夫人有这么一些愧疚的心理，经常不断的到这个泰山底下来看望看望元贞夫人，也经常的奔往京城，哎，也就是悄悄的看看这个孩子现在长得怎么样了。你想啊，他来回这么一跑的话，跟元贞夫人呐，那已经成了莫逆之交了。他总是这么想，什么时候能够让元贞夫人能够离开泰山呢？老在泰山底下压着，虽然说有这么好的房间，有人伺候着，始终这不是终究之计呀。就把这番心思呢，跟李铁拐这么一说，李铁拐听完了乐了。哎，要说这件事情难办在哪儿啊？就难办在二郎神身上。你想啊，二郎神那个执拗劲儿，咱们谁不清楚啊？啊，他绝不会让他的妹妹再从泰山底下出来，那非得动硬的。可是动硬的，你说咱们这些众仙跟过去二郎神这都是多好的朋友，怎么的就能够撕破了脸真的打起来呀？是不是？那么说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解救元贞夫人呢？李铁拐微微一笑，嘿嘿，要想解救元贞夫人只有这个办法，咱们精心的大家伙啊，帮着抚育这个孩子，只要是把小沉香抚育的长大成人，咱们大家呢再教给他一些武艺，扶持扶持他，想办法得让这孩子的武艺呀、高过他舅舅去。嘿嘿，只要是二郎神一败在外甥的手里边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想个办法让二郎神下个台阶儿，只有这样既不得罪二郎神，还能够把事情办好，让这个孩子自己把母亲给救出来，怎么样？何仙姑一听这倒是不错，但是让二郎神下这个台阶儿，怎么能够办呢？那还得劳动你呀、劳动我啊，你去求一下月中嫦娥呀。嘿嘿，当初我问问你，元贞夫人跟那个刘彦昌的婚事是谁给主办的？月下老人，对呀，你呀，求这个嫦娥请动月下老人，让月下老人呢到二郎神那儿，就把当初的事儿，也就是说元贞夫人不是私自作嫁苟且之事，那是由月下老人主持的婚礼，这是命里注定，这是定数。把这些情况这么一证明，这么一说，二郎神呢就可以顺着个台阶啊，他就下来了。哦，何仙姑啊，这才急急忙忙的找到了嫦娥，就把这番意思跟嫦娥这么一讲。嫦娥向吕洞宾把事情来由说到这儿了，这才告诉吕洞宾，你知道了吧？哎，我还有一件事不明白，还有什么不明白？您刚才可说的是张果大仙让您把这个信儿带到二郎神这儿，是啊。这不是何仙姑跟我说完这件事以后，我正要去找这位月下老人，半路上又碰见张果大仙了。张果大仙是受你师父之托，要找二郎神说一下，让二郎神

赶快的把他那个哮天犬给收回去，别耽误你的正事儿。既然是我要找月下老人去求见二郎神，所以张果大仙呢，让把这句话一块带去。我这么说，你就全都明白了吧？说到这儿啊，吕洞宾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呦，仙子啊仙子，您这话感情绕了这么一个大圈，您说说，您要是不详详细细的说，谁能听得明白呀？行了，话我是已经给你讲完了，我得赶快啊去找那位月下老人家，赶快把这个消息送到。是是是，我也不能在你这再耽搁了。我什么时候还能够上到庐山去学这个剑法？不是跟你说了吗？什么事儿都有定数，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在这儿先等一等，什么时候二郎神把这个哮天犬给收走喽？到那个时节，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到庐山那儿去学这个天遁剑法去了。是是是，时刻不早，我该走了。是。于是啊，吕洞宾恭恭敬敬的把嫦娥送出了屋门，眼瞅着嫦娥这么一挥手，从半空中下来这么一个五朵祥云，嫦娥登云远去。吕洞宾呐，这会儿心里边可踏实多了，怎么知道了事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着什么急呀？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再住上这么一天两天的，什么时候二郎神把这个哮天犬这么一收走，我就可以离开此处，到庐山跟何大仙姑去学这个天遁剑法去了。心里边觉得还挺美，哪知道啊，一连等了三天了，什么消息全都没有，哮天犬倒是也没来呀、啊，这二郎神呢也没露面，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想打听打听消息吧，也没地儿去问去。吕洞宾这心里边又烦开了，到底这事情办得怎么样啊？这不是这天晚上吗，他就按着钟离权原来教给他那些功课，在屋子里边自己呀、啊、好好的闭目养神静心，做了做这个功课。等把这个功课做完了，一看呢、啊、已经都到了二更天了，这才上床要休息睡觉。也就是当他呀刚刚的往床上这么一躺的功夫，哎，就听见外边啊那个窗户棱子那儿咔嚓咔嚓有这个响声。吕洞宾心想，谁呀这是，都这会儿了干什么呀？他呀坐起来了，往外看了看，说实在的，这也就是吕洞宾，如果说要是眼着了再这么一看，只见这个窗户呀，嘿嘿，让人家给推开了。就在这个时节，从外边噌窜进来这么一个秃头的和尚。八仙得道第117讲，吕洞宾躺在床上边啊，他也就是刚刚入睡。猛然间就听见外边那窗户棱的那儿咔嚓咔嚓直响，吕洞宾心想，坏了，是不是那个哮天犬又回来了？真是哮天犬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毕竟啊，我刚刚出家学道，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呢，我怎么能够降妖捉怪呢？这可是真是难为死我了。所以他不敢睡觉了，赶快下床，就来到桌子这儿，拿起这个火镰呐、火绒来，准备把火点着了，哎，把这灯给点亮了。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窗户这儿咔嚓那么一响，从外边啊，噌，黑乎乎的窜进这么一个东西来。吕洞宾闪目观看，啊，原来是他呀！说黑灯瞎火的，吕洞宾看得清楚吗？这是别人还真看不清楚。吕洞宾他这一双慧眼呐，他这么一看，看明白了，是谁呀？原来呀，就是那个报国禅寺前两天跟他一块到王员外家里边这个降妖捉怪的那位智圆和尚。说智圆和尚怎么会？

深更半夜的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看，自打上一回呀、他看见那个哮天犬把吕洞宾给咬了，把那个吕洞宾那个腿给咬成那个模样了，肉都快掉下来了。嘿，您看见没有？就是那件道袍啊，丝毫没损，安然无恙。又听智觉和尚这么一说，老法师讲了，说吕洞宾这个袍子呀，那是个宝贝，那是浑元八卦道袍，可以避这个刀兵之灾，可以避这个水火之灾，就是一般的妖魔鬼怪见着这个袍子都得躲避到十里之外，这不是宝贝吗？智元和尚早就看上这个袍子了，他所以那天走的时候一再的跟智觉说，说你呀先回庙里边去，我这还有点事儿啊，我随后就回去，如果老师傅要是问起我来的话呢，你就说呀我已经回来了。他的师弟智觉告诉他说，我可不能帮着你说瞎话，师傅一再吩咐让我叫着你一块回去，你呀还是跟我一块回去吧。那智元没办法呀，所以这才跟着智觉转回了寺院。回到庙里边，公明法师好一顿的斥责他呀，对他说，你看临走的时候我是一再的嘱咐你，告诉你了那是哮天犬，哎，不要伤害他的性命，再者说呢，他小小风流之罪也不至于是个死罪，你怎么不听话呢？到那儿去你非得要把哮天犬置于死地，如果说我要是不让那位吕道友跟着你一块儿去，恐怕你要闯下大祸，知道吗？还甭说没有办法向二郎神交代，就是你闯下这样的大祸，日后你自己也要遭到报应的，知道不知道啊？然后就吩咐这个智元呢，回自己那个净室里边好好的念佛念经去吧。智元呢一肚子哪念得下去呀，心里边啊一直惦记着吕洞宾那个道袍呢，心说有这样的道袍我为什么不把这个拿来呢？嘿，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件宝贝了，可以降妖捉怪，我再有他这么一件道袍，呵，那不是锦上添花吗？对，他呀趁着黑夜之间别人都没防备，他悄悄的就跑出庙来了，系上他那个甲马，噜噜噜噜噜就来到了下口王员外家中不远，这儿就等上了，一连等了好几天。他心想啊，不管怎么说，到了夜里边你这个吕洞宾睡觉吧，你得把道袍脱了吧，只要你脱了道袍往旁边这么一放，嘿嘿，我就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你个道袍啊我给偷出来。嗯，他想的主意挺好。一连好几天他呀总是在这个隐蔽的地方盯着吕洞宾，说也怪这吕洞宾呢，甭管是吃饭睡觉，也甭管是干什么吧，始终的也不脱身上这件道袍，弄得这智元和尚啊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实在憋不住了，那么今天晚上这才这么一推着窗户就窜进来了。吕洞宾一看是他，赶快的把这个灯给点着了。哎呀，原来是智元师傅啊，你可是把我吓坏了，深更半夜的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啊？我呀，哈哈哈哈，智元呢哈哈这么一笑，自打分别以后我始终想念你啊，我关心你啊，你说把你一个人撂在这儿，那个哮天犬要是来了你可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哦，既然这样的话我太感谢你了。嗨，你啊也甭跟我客气，哎，出家人不打诳语，我也实话告诉你说吧，我是特别惦记你身上的这个道袍，知道不知道啊？我是关心你这个道袍，不是关心你这个人。哦，吕洞宾这么一听啊，他心里边已经明白八九，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了。哎呦，吕道友没别的，今天我到你这儿来啊，是想跟你商量这么一件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答应我呀？哦，找我商量事儿啊？那么这件事情只要不让我受损失就可以。哎，话可不

这么说啊，我找你商量了。当然的，你得受点损失，不过受这个损失啊也不算大。咱们干脆打开门窗说亮话，哎，我是看上你这件道袍了，你能不能够把这个道袍割爱于我？哎，当然了，我也不让你受很大的损失，我给你100两纹银。哎，这100两纹银可以说你买这么20件、30件的道袍全都可以了，也不能像你现在这么穷、这么苦啊，是不是？我盯着你好几天了，你看看你就这么一件道袍始终不离身啊！我本来啊是想悄悄的把你的道袍拿走，悄悄的替你保存起来，万也没有想到，就你们这个穷老道，这个穷酸劲儿简直没法说了。嘿嘿，甭管是吃饭睡觉，甭管是干什么吧，感情就这一件道袍啊啊，道袍都没有了，那也不大要紧呐。如果说要像那些无耻之辈一样，眼中千方百计的想图谋到手中，甚至还有为贼为盗，哎呀，这也太可惜了。像这样的人，即使是富可敌国，嘿嘿，恐怕他的人品扫地呀，连做人的资格全都没有了，要那么多富贵又有何用呢？您看吕洞宾这个话呀，是连点带骂，就说了这么一通。本来嘛，你智圆和尚，你是个出家人，身为僧人，僧人佛法这里边戒律条条非常严格呀，最简单的来讲，你必须得做到不杀、不盗、不淫、不贪、不嗔、不痴。另外还有4种口业，你自己把握住了，这才算十善。有这十善呢，这才是出家，哎，作为一个僧人的基础。只有这样，将来你就是轮回的时候，还不至于失去人身，你还能够下辈子再托生这么一个人。如果说连那个基本条件你都不具备了，你呀就会失去人身。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袈裟下边失人身，说的就是这种僧人。这个智圆和尚听吕洞宾这么一讲，他把手这么一挥，哈哈一笑，行了行了啊，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哼，看起来你还挺会骂人的啊，这个真叫做是骂人不带脏字儿。你可要知道啊，到了我这种程度，我告诉你说什么奖骂赏罚，我是一概不论啊。我就讲究这个实在的利益，不管你怎么说吧，我跟你说，我行我素。哎，现在摆在你的面前只有2条道路可走，姓吕的，你好好挑一挑吧。哦，怎么？待在我的面前只有2条道路，对呀、啊。那么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啊，咱们俩这叫做软办。什么叫做软办呢？你把道袍脱下来，双手送到我的手中，我呢，给你100两纹银。哎，你呀、啊，自己甭管是买20件啊，买32的僧袍，这全都可以了。这个软办就太好办了。你把你身上这件道袍脱下来，双手递到我的手中，我呢自然的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要你这件道袍，我就送给你100两纹银。你呀、啊，甭管是20件、30件的道袍，随便买去吧，啊，够你这辈子全都穿不完的。打这儿以后呢，我们两个人就算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今后你有什么事情求到我这儿，哎，可以说我智圆那是有求必应，你看好不好啊？这是软办。哦，那么如果说要是硬办，硬办，嘿嘿，那可就讲不起来。你瞧着，说着话，智圆从身上拿出这么一张纸来，把这张纸团不团吧，就团成这么一个纸球，唰，他这么一转身，冲着那个山墙啊啊，噗，就吹了这么一口气，随着把手中的纸球就往这一拽，嘿，李洞宾眼瞅着啊，这枪出一窟窿，这纸球啊从那个窟窿那儿扔出去了。接着再一看，这个智圆把头这么一低，冲地下啊，啪啪，吐了这么两。

痰，哎呦，就这个两口痰吐在地上，眼瞅地板这儿出俩大窟窿，就这么厉害呀、啊！你应该明白了吧？这可就是硬办。吕洞宾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啊，我师父送给我道袍的时候说的明白，这件道袍可以避这个刀病之灾，可以了不得呀，这一定是三四岁上就开始练的童子功啊，厉害，确实是厉害，知道厉害呀。啊，可是有一样啊，你刚才说的明白，让我把这个道袍脱下来给你。是啊，如果说我要不给跟你硬道的话，恐怕我就好像是以卵击石。嘿，算你明白。怎么样，赶快的把道袍给我脱下来吧。哎，别着急别着急，我跟你讲，如果说这个道袍是我的，我送给你没关系，可惜呀、啊、这个道袍它不是我的，而且呢它也不是人工造成，这是我的师父云房先生赐给我的。我师父给我的时候呢，我师父曾经说过，说这个道袍是个宝贝，它能够啊避这个刀兵水火之灾，就是一般的妖魔鬼魅，哎，一见那个道袍赶快的就得退去十里之外，进不了我的身。是啊，我也知道它是宝贝。是啊，你要一要，我想啊咱们可以想这么一个法子，我想脱也脱不下来，我想给你呢你也穿不到你的身上，你说是不是这么一番道理呀？ 啊智圆和尚这么一听，拐着这么大的弯，摸着这么大的脚，原来你还是不给我呀。嘿嘿，你可是不识抬举，给脸不要脸，别说我可要跟你动硬的了。说到这儿，吕洞宾呐、啊，唰，赶快的就往旁边这么一站。这智圆和尚啊，立刻一运用丹田，冲着道袍啊，噗，就喷了这么一口气。嘿嘿，万没有想到啊，等他这口恶气喷到道袍上边，唰一下。一道金光啊，把这个气给他顶回来了，顶的这个智圆和尚往后退了这么两步啊！他知道，感情自己这点法术，王员外家里边这点人全都醒了，连员外带安人还有这些家人们呼呼啦啦全跑出来，这么一看啊，一瞅哟，这位智圆和尚怎么来了？哎呦，和尚跟老道怎么打起来了？一再的喊，哎呦，二位师父，二位师父，你们可别再打了，伤了谁也不好啊，别伤了和气，你们赶快停下来吧，可千万千万不要再打了。越说呀，哎，这俩人打得还越厉害。就在这难分之际，猛然间就听半空中汪汪汪传来这么两声狗叫的声音，大家抬头这么一看啊，眼瞅那个哮天犬呢、啊、从半空中往下跑过来了啊！王员外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呀，哎呦喂，本来这儿就够热闹的，这哮天犬怎么又这妖精这妖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二位师父，二位师父，你们可别打了，你们赶快的看看这个妖精啊，他可又来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还听见半空中有人高声呼唤，孽畜，你已经闯下大祸，还敢如此的吵叫吗？啊！大家再一看，在空中啊，有这么一朵五彩的祥云，云彩上边站着这么一位金神啊，金盔金甲，金面孔。谁呀、啊？二郎神追下来了，这个哮天犬也就刚刚一落地，二郎神跟着也落地了。二郎神这么一落地，把这个吕洞宾跟智圆吓得两人也全都停了手了。二郎神看了看吕洞宾，抬腿弹照着吕洞宾身上就是这么一脚啊，这一脚踢在吕洞宾扔，这一下是腾空而起，哎，一会儿的功夫踪迹绝无，不如他给踢那儿去了。再一看二郎神这么一伸手，就把这个智圆和尚给抓起来了，随着往旁边这么一甩，啪，整甩在哮天犬的旁边。二郎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快把他带到报国禅寺去，交给他。

0: 师傅去啊！
1: 哮天犬噌往前这么一窜，张嘴刚要咬这个智圆和尚，把智圆和尚给吓得抱头这么一喊，二郎神立刻吩咐，不要咬他，他是个盗贼，他的肉他的血都是臭的，难道说就不怕伤了你的狗嘴吗？把他赶快的送到他师傅那儿去。这哮天犬呐，一伸这个爪子就把智圆和尚给抓起来了，往后背上这么一扔，扔扔扔扔，驮智圆和尚就跑了。至于说二郎神怎么样安慰王员外他们全家，怎么样向人家解释如何向人家道歉，哎，这都是后边的书，咱们暂且不表。就刚才他这一脚啊，把吕洞宾给踢哪儿去了？探究这一脚，吕洞宾倒没觉得身上怎么疼，就觉得身子怎么那么轻，揉着一下上偏了，也不知道有多高啊，就觉得自己呼呼悠悠呼呼悠悠跟腾云驾雾一样，一点一点的往下落啊，得有这么半顿饭的功夫，好容易这脚沾着地了，站住了，往四下这么一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想深更半夜的，要是别人还真看不明白，他这么一瞅，哎，我怎么这是一个山峰的顶上面，我怎么到山上来了？这再一瞅这个周围呀、哎呦，山连山，山靠山的岭岭相连，再一瞅那边还有这么一片大树林子。哎呀呀，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一想你看，我刚一出家都让仙鹤驮着我驮到江北把我撂在那儿了，这会儿倒好啊，让二郎神这一丫子把我踢到这儿来了，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黑更半夜的，我也没地儿去打听去，一看旁边有块石头，干脆我先在这儿闭目养神，我呀，哎，先养养神吧。吕洞宾呐，索性在这个石头上边这么一打坐，他练上功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旁边好像有小孩的喊叫声、打闹声。吕洞宾睁开眼，这么一看，哟，天怎么亮了？再一瞅那个树林的那儿，有小孩在那玩呢。吕洞宾一想啊，既然有顽童，肯定有人烟儿，我不如过去打听打听，此处是何处所在？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周恩来在武汉秘密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的都是共产党内重要的人物，一共有李立三、聂荣臻、贺昌、严昌仪、叶挺、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12个人。当恩来同志布置了要南昌起义的消息，参加会的人是十分亢奋。李立三站起来说，早就该这样，现在敌人把屠刀架到我们脖子上，我们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武装，因此这次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我双手赞成。他说完之后，大伙是一致表决通过，同时选出周恩来作为这次总指挥部的书记。周恩来啪啪啪啪把在座的人做了分工，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详详细细都做了交代。周恩来是非常精细干练的人，大家是心服口服，而后各自分头行动。你想这在什么节骨眼？武汉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是军警林立，如果发现他们肯定就得牺牲，就得说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坚持工作。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加的事情，大家既然分头工作了，咱们就一一进行交代。按下这些同志们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汪精卫，自从他提出分工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就进行了白色恐怖，先脚送走了朋友客人，第二天就举起了屠刀，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杀一般的人呢，他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心头大患就是俩人，一个是叶挺，一个是贺龙。为啥呀？

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端了一杯酒，看看左边右边这俩人，一个是贺龙，一个是叶挺。贺军长，叶师长，今天你们二位来，我是非常高兴。来来来，我先敬二位一杯，我先喝了啊，干啊！杨博他喝完了，贺龙、叶挺在那坐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揣测他的心思，心说今儿个无缘无故把我们请来，肯定有名堂，干什么得听他说呀。所以两个人没发言，只是笑了笑，把眼前的酒喝干了。朱佩德接着说：“二位啊，我不应该这么说话，因为我高兴啊。你们二位要升官了，大大的升官。”贺龙把眉毛一挑：“总指挥，这指什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升官？”哈哈哈哈，我透露一个消息，我接到汪主席的手令，他指名点姓让你们二位最近这几天到庐山去开会，开一次绝对的军事秘密会议。这么跟你说，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国府要人，一般的人参加不了，他没那个资格。汪主席专门点到你们二位的名字上，你想想，对你们是何等重视。你们要参加了会议之后，肯定得接受新任务，肯定得升大官呢。兄弟特为摆一桌酒宴，在此祝贺。二位老弟，将来升了大官，别忘了老兄我哟。来，干！在座的各位，干干！酒宴吃罢，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地方，暂且不说。这一番部署，能说没有人知道吗？自然是有人知道，但是都是汪精卫身边的贴心人，外人不得而知。其中有一个贴心人，谁呀？就是叶剑英，叶老帅。当时叶剑英啊，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因为汪精卫对他未加提防，觉着他是自己的人，所以上了庐山，叶剑英一直在身边，他是毫未提防。叶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吓得面色焦黄，倒吸了口冷气，心说叶挺、贺龙不来是最好，来性命休矣。方才咱说了，别看叶剑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心跟共产党是在一起的，他非常赞成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在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当中，他都认识，彼此秘密往来。当叶剑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怎么办？我呀，得马上下庐山，把这信儿告诉贺龙和叶挺，叫他们千万别上庐山。但这边着急还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看看身边无人盯梢，叶剑英备了一匹快马，就下了庐山，直奔九江。先找谁？找叶挺，他们是老朋友，老熟人了。等见到叶挺之后，他是挥汗如雨啊，这汗淌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叶挺就知道有事儿，就问他：“剑英，你这么着急，有什么大事？”“有。”借一步说话，他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叶剑英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告诉叶挺，千万别上庐山。那块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汪精卫已经下了死命令，你一露面就开枪。哦，姓汪的够歹毒的啊！叶剑英还说，现在贺龙还蒙在鼓里，应该马上通知他，咱们三人见见面。行，交给我了。叶挺马上给贺龙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别的，
我就告诉贺龙，我今天请客，请你喝。

喝酒，你无论如何马上就出来，地点在甘棠湖，咱们边划船边饮酒，何乐而不为呢？等你啊，快来。好嘞。叶挺放下电话，跟叶剑英两个人赶奔甘棠湖。到了这儿，租了一只采莲船，付了费，在岸边等候。叶剑英啊，不便在公众面前露面，要上船去。到船上一看，还有个人，一瞅认识，叶剑英，第四军的参谋长，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但是他没多说话，怕别人听去。这时候，叶挺拿着竹篙一点，按小船滴溜一转头，奔甘棠湖深处冲去。那里边芦苇都多高啊，树木交杂，找了个最僻静的地方，把船只停住。三个人开始在这讲话，贺龙就知道有事就问，什么事儿到底？叶剑英就把庐山的内幕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贺龙那是性如烈火的人呢，听完之后气得一拍大腿，嗨，汪精卫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真够歹毒的，想对我们哥俩先下家伙。叶剑英说，一点都不假，你们千万想好了，千万找个理由别上庐山，好吗？另外出入要随时防范，小心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对你们下毒手。都交代完了，转了一圈他们回来了。叶剑英啊，怕时间耽误长了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传达完了，叶剑英先回了庐山了。叶挺和贺龙分头行动，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的，拎着马鞭子正往里边走，参谋长陈玉新在里边出来。陈玉新是汪精卫的人，打入二十军内部，就在贺龙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贺龙还往里走呢，没等脱衣服呢，陈玉新就迎上来了。军长，您上哪儿去了？什么事儿？贺龙从心往外烦他，因为不是一路的人嘛。陈玉新就说，刚才汪主席亲自给你打来电话，主席的命令，二一个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您哪能不去呢？那叫汪主席多难堪。哎呀，哪那么多废话，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代替我去吧。我，哎呀，军长，我算个啥？我是个小小的参谋长。再说呢，我到部队里的日子也不多，对二十军的情况不太熟悉。我到那儿，倘若主席问我什么，我没法回答呀。军长，还是你去吧，一定要去，好吧？叫贺龙去，肯定对汪主席有好处。他怎么汇报，咱不说，单说贺龙，气得鼓鼓的。心说话啊，对老子我要下家伙，汪精卫呀、啊、汪精卫，恨不能一枪我打你俩眼儿。这个事儿完全是真事。贺龙曾经在日记回忆录当中写过，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那是军阀争雄的时代，我选准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好，汉口的家属来不及疏散转移了，八抬大轿也不要了，把脑壳憋到裤腰带上，下定决心，刀架在脖子上也要革命，跟共产党参加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当时叶挺、黄其祥司令部设在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华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不去庐山。张发奎的队伍集中到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也就是25日开拔，我的部队后。

0: 天，也就是26日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我们在南昌不见不散。这是贺老帅的回忆录，就证明当时确有此事。就在这天，贺龙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因为要开拔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会上，贺龙宣布了南昌起义这件事儿，并宣布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许拉走队伍。贺龙当时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情绪非常激动，他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这20军的军官呢，大部分都是贺家的班底。听完了之后，大伙儿几乎是异口同声：“军长，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是跟定你走了，你上哪儿去，我们跟着。”你看，有的人嘴头上虽然那么喊，心里头未必是那么想的。有一些胆小怕死的人，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心里啊就敲起了鼓啊。还有一些反动军官，听贺龙讲的什么要投共产党，连夜卷行李带着金银财宝就溜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咱们单说叶贺两部在九江稍作准备，便按照中央的命令，咱们翻回头再说汪精卫。一切都安排好了，鱼饵下去了，就等着钓大鱼呢，心中是十分得意啊，以为叶贺二人是必除无疑了。如果除掉了他们两个人，就等于去掉心头一块大病。这天下午，汪精卫和副官秘书还有一位日籍的舞女叫清水烟子，坐在屋里没事打麻将。正打着的时候，有个秘书急急地跑进来了，小声对汪精卫说：“主席，南京来人。”汪精卫一听就放下手中的麻将，也低声问他：“来人在哪儿？”“我已经秘密地做了安置。”“嗯，好好好，要绝对保密啊，保密。”然后他又说：“用我的车把他接来，我要同他谈一谈。”“是。”秘书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一辆小车停在汪精卫的官邸，从车上下了一个45、6岁的中年人。此人下车之后，由秘书领到了小客厅。来的这个人呢，胖胖大大的，也挺富的，戴着一副墨光眼镜，穿着一身便衣。此人是谁呀？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亲信，姓冯，叫冯超，字永济。冯超见过汪精卫，坐下之后，汪精卫细声细语的就问他：“啊，原来是永济来了，你来时介公有什么话说吗？”介公就指的蒋介石。冯超说：“汪主席，蒋总司令要我转告您，望汪主席停止东征之举。蒋总司令说，当前北敌未破，互相残杀，必渔翁得利。”冯超看了看汪精卫，见他听得挺认真，又接着说：“为使宁汉齐心，蒋总司令决定下野，自此放弃军人生涯，东渡日本去考察。”汪精卫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
0: 你先说些什么事儿？说蒋总司令说了，他要下野，他要交出兵权，希望你啊停止东征。汪精卫无论如何不相信这话是真的。听完了，他心里头吃惊，但是脑子里在画魂，心说蒋介石这个家。

0: 伙，圆滑的很，太奸猾了。他要耍什么阴谋啊？他要打的什么点子？叫他视兵权如性命啊！他无缘无故的把兵权交出来，政权也交出来，怎么可能呢？他还要东渡日本，宣布下野，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汪精卫脑袋稍微一转个，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冷笑了一声，问冯超：“不见得吧？我好像听你说的这番话像写小说。蒋公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下台呀、啊？即使他犯了哪几家人耗子动刀窝里反，为了避免这个冲突，所以他交兵权要下野东渡日本。这南京政府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蒋公已经当众宣布了，特别派我来告诉汪主席。另外蒋公还说了，今后党国重任全委托给汪主席您了，您就是党和军的总负责人，希望您呢能挑起这个重担来。
1: 真的？
0: 汪精卫左想右想，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坐在这是沉默不语。他认为着，也可能我宣布东征，我这几路大军要杀奔南京，蒋介石有点害怕了。也不至于啊，蒋介石手中也掌握着军队，至于吓得跑日本去吗？到底这为什么呢？其实啊，还真叫汪精卫猜着了。为啥呀？蒋介石是一世枭雄啊，怎么能轻易放弃兵权下野呀？其实说穿了，蒋氏下野实乃是以退为进。在下野之前，这老蒋啊早把兵权政权都安置停当了，都交给了自己可靠的新夫人了。汪精卫就是到南京掌了权，充其量也就是个傀儡，是针插不进水泼不透。你说这样的主席他当着也是难受。蒋介石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干嘛呢？还有一段隐情。这次蒋介石东渡日本，主要的原因去追宋美龄啊。蒋介石啊，看中了宋美龄，但是呢，剃头挑子一头热，宋美龄根本就没看上蒋介石，特别是宋母，一提这个事儿就火冒八丈。他烦透了蒋介石，他是坚决反对这门婚事。蒋介石追宋美龄，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宋美龄才貌双全呐、啊，人长得也漂亮，也有才能。另一点，宋家还是国内的大财阀，与美国又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想干一番事业，只有枪杆子不行。必须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政治上，宋美龄又与孙夫人是姐妹，与宋美龄要结了婚，蒋介石能捞到许多许多的稻草啊！蒋介石追宋美龄，追得还挺紧。宋母将国内不好闪躲，就将女儿带到了日本。哎，这老蒋真行，不甘心嘛，心说你到日本，我就去不了嘛。你到哪儿我追到哪儿。正在他想法的时候，汪精卫东征讨蒋了。蒋介石一拍大腿，哎，有主意了。他把军政大权都安排停当之后，便决定来个高风亮节，演一出戏，宣称自己以党国利益为重，下野东渡，让位给汪精卫。你说这花活耍得多漂亮。这些内幕汪精卫自然是不知道的。汪精卫正与这个冯超密谈之际，后来经过冯超啊再三解释，汪精卫多少有点相信了。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汪精卫的秘书进来了，在汪精卫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汪精卫

听完之后脸色一变，抬腿就进了内室，秘书也跟进去了。进屋之后把门关好了，秘书就说：“主席啊，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了。”哎呀，怎么办呢？行，先把这冯超得稳住，不用说了。那贺龙虽然出身低贱，而其先随王文华，又随熊克武，再随袁祖明，二次北伐之后，你说我汪某对他怎么样？我对他不薄啊，擢升其为二十军的军长，依然没能把他的心给他笼络住。如今贺龙倒向了共产党。说到这儿，汪精卫一转身对张发奎说：“向华兄，养勇一患呐、啊，养勇一患呐、啊。”张发奎又叫张向华。汪精卫接着说：“要依我呀，早就下了他们的兵权了。而今那武汉等地的共产党和痞子全都到了叶赫的部队了。”糟糕不糟糕，糟糕不糟糕。汪精卫说完了，张发奎呀、啊、紧锁双眉呀、啊。哎，汪主席啊，您不要说了。我看要怪呀、啊、这事怪我。先总理遗愿联俄联共，所以有这个共字，我对他们的多方的谅解，因此就没对他们下毒手。汪精卫哼了一声，行了行了，别说了。从武汉分共会议后，我们最大的错误是对共产党表现的手软了，没有像人家蒋介石那么迅雷不及掩耳。如今我们对共产党再说容忍之话，就是叛党啊。对付共产党，汪精卫把手一挥，要捉一个杀一个。可惜现在晚了，晚了。这汪精卫有点失态，又拍脑门子又跺脚，急得在屋里来回之转，是唉声叹气，最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是紧闭双眼，面沉似水。开会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说话了：“主席啊，叶赫两军现在住在九江，九江属于古城啊，地处扬子江畔，巡水绕城而过，此地古称江州。在《水浒传》当中，宋江当年发配在徐娘楼上吟反诗，演出梁山好汉大闹江州的故事，就是发生到这儿。另外，这九江是水汉两路的要道，当初叶赫两部住到九江的时候，也是从这咽喉重地考虑的。方才您说他们想把部队拉到南昌去，咱们下手还为时不晚呢，现在就可以下手炸毁涂家府铁路大桥，火车不通，他们是插翅也难飞呀、啊，而后再连蒋除之，迅速派人联络蒋介石，让蒋介石马上派兵，咱们里应外合，这一挤，他不就完了吗？哎，汪精卫听到这儿，心里啊还裂开点缝，点了点头，把眼睛也睁开了。裴德兄所说极是啊，我问你。南昌方面现有多少兵马？汪精来了人，与我谈了话，让我如何携手跟蒋介石合作，共同对付共产党。我看目前的情况要这么办：命令唐生智速派何建部东下，再请南京方面派兵西下，将叶赫两部一举解决在九江。你们看怎么样？大伙说太好了。汪精卫一咬牙说：“我要血染巡江。”汪军也把桌子一拍：“好，咱们也来个大闹江州。”张发奎说：“汪主席的意见我同意，不过贺龙和叶挺可并非是当年的。”

0: 杜公明啊，不太好对付啊。朱佩德冷笑了一声，向化兄，不要再长那叶挺贺龙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了。想那叶挺虽然有铁军司令之称，可此人致命的弱点就是骄傲，无与云骄兵必败啊。再说那贺龙是个绿林的武夫出身，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啊。他转身对王精卫说，王主席啊，炸涂家府桥由我安排怎么样？王精卫点了点头，有义之兄担此重任，一竹篮肯定引起众人的怀疑，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但是叶剑英心里有数，一会儿我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叶挺和贺龙。正在这么时候，有人敲门，汪精卫喊了一声，进来吧。进来的人呢是张发奎手下的副官长。他进来之后，见着张发奎在耳边上嘀咕了几句，张发奎听完之后不住的点头，一挥手，副官出去了。张发奎又来到汪精卫身边，也是趴到耳朵上说，汪主席，中共要人张国焘要来见我。汪精卫一听啊，顿时就一愣，小眼珠滴溜溜转了一圈，对张发奎说，向华，我看张国焘上庐山一定是做说客来的，劝你同他们一道干，我看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探探共产党的底数。张发奎点头笑了，汪主席你说话真英明啊，张国焘这人我最清楚，他想拉我上共产党的贼船，没门。好，就按您的指示，我去摸摸他的底。张发奎说完就出去了。那么张国焘此次来庐山密见张发奎，实在是有一段的隐情。什么隐情咱们暂时先不说，咱翻回头再说朱德。朱德也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他离开了武汉，经九江到了南昌。他下了火车，走出车站，此时啊正是7月下旬，酷暑天气是骄阳似火呀，南昌热透了。他站在一棵树下，在那块纳凉，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由得想起一个月前的情景。一个月前他也是由此上火车离开南昌的，那时他的心情是十分压抑，而今重返此地，却我共分裂了，而今转回南昌又到他家来了，他这心里啊一个劲儿的敲鼓，因为呢他们是好朋友，交情很深，不好慢待，所以才亲自出来迎接，但是他倍加谨慎，到了门外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情况，拉着朱德的手这才走进房间。外边有人把门关好，咱不必细说，二人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李静荣就问，玉阶兄，您这是从哪里来呀？朱德说，我呀先到的九江，在汉鼎那里住了些天，之后自我旅欧，又到欧洲转了一圈，和汉鼎一别数年呢，回国之后大家都忙，也没时间叙旧，这次到九江与汉鼎好好的诉了诉离别之情，我们又一起到庐山转了一圈，看了看庐山的真面目，这次到南昌又上这儿来看你来了。李静荣摇着扇子说，玉阶兄想必在山上见到总指挥了。主
1: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
0: 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信仰也不就是属于其中的一派，他是属于右派人物。哎，虽然上面有政策，现在其没有爆发的事情，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

过去了。李静荣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呢、啊。那么李静荣也不傻呀，朱德那是有身份的人，这次被汪精卫的命令分党给分出去了。那么下一步朱德想干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南昌来找自己，肯定是有求自己，所以他毫不客气的他就问：“哎，玉阶兄啊，你既然来找我，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有？凡是有用我之处，尽管明言，必当全力而赴。”朱德呀，喝了口酒就说：“老弟呀，此次我回南昌，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啊，诸事都有个照应。你是知道的，如今动乱时，离开朋友寸步难行啊。我打算找些朋友商量商量，究竟是去是留，也要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再说。也希望你也帮着我拿个主意。”哦。李静荣点点头，是啊，而今多乱之秋是要看上三步棋才行啊。再说了，就凭你老兄的人缘儿，找个工作谋求个职位，我看还不成问题。这跟武汉情况不一样，你别着急，容我呀替你啊参谋参谋。你呀干脆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到我家里，你看宽房大屋，非常的方便，咱哥俩又形影不离，没事好叙叙旧。朱德一摆手：“别别，我谢谢，我谢谢。你现在是政府的要人啊，你说你这每找我，缺钱、缺东西、缺这缺那，你只管知会一声就行了。”来人，贴身副官进来：“长官有何吩咐？”你带几个人到花园角二号把房子归着归着，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哎，是是。副官转身走了。朱德他们吃完了饭之后，酒席撤下，又摆上两个西瓜。当年呢，南昌的西瓜大丰收，红瓤黑籽儿，非常甜。两个人吃了几块西瓜解解暑，而后坐上车子就到了花园角二号。进了院里，进了屋，哎呀，朱德一看这地方真敞亮，可最大的好处就是安静。院里是树木葱郁，花草丛生，挨着街，交通也比较方便。书中再交代，朱德这次到南昌来要举行南昌暴动，也就是南昌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不商量行吗？不研究行吗？得找一个开会的地方，马不停蹄，立即跟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因为现在是分共的年代，共产党的负责人都转入到地下了。当然，朱德知道怎么联系、啊、当时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叫罗亦农、陈潭秋、宛希先三个人，朱德呀把他们请到花园角二号。他们一看是朱德在这儿，是十分高兴，因为朱德人缘最好，德高望重。朱德向他们仨传达了中央常委会关于南昌暴动的决定，并告诉他们要做好暴动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仨人听着是个个振奋。罗亦农本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听了朱德的传达是拍案而起呀、啊！中国共产党从裁了，现在没有办法，你只能屈就。密室之中还没坐下呢，关向英就说：“朱德同志，李立三同志让我前来报告，叶赫两军今晚就从九江陆续起身，明天到达南昌，请你转告江西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好好好，我们全都安排好了，就等大军的到来啊。”
关系。

张英说好，消息我已经传达完了。这涂家富地方不大，可是位于修水、密水这两条河水的汇合处，南浔铁路从这两条大水中间穿过，在江面之上高架着一座铁路大桥，这桥就是著名的涂家富大桥。要想从九江到南昌，必须得通过这个大铁桥。由于涂家富是个交通要道，所以啊，这个镇子上设立了个警察局，局长的名字姓杜，叫杜一清。这杜一清啊，不是个好东西，家里头比较有钱，在九江还开了几处买卖。张扬送给这个卞虎，求卞虎出面活动活动，给他儿子杜一清啊安排个好工作。哎，果然这大洋啊起了作用了，所以这卞虎经过安排之后，就把杜一清安排到这儿的公安局当了局长。哎，也是大权在握，成了地方的一霸。后来蒋介石领着队伍滚蛋了，他东进了啊，朱培德的队伍占据了九江一带。这朱培德呀，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呢游离于蒋汪之间。现在他看不出将来啊究竟是汪精卫得势还是蒋介石得势，因此他两头谁也不得罪，就是在汪精卫手下谋事，他也不得罪蒋介石。凡是蒋介石安排的人，他是原封不动，所以这杜一清依然是公安局长。这一天，这个杜一清啊，瞎扯淡，跟一个不正经的寡妇小白梨在一起胡扯，扯了一天之后，哎，喝得迷迷糊糊的，他回到涂家富公安局，刚一进办公室，他手下的人挺着急，就跟他说：“局长，你上哪去了？到处找你找不着。”杜一清把眉毛一挑：“啥事儿那么着急？

是赶奔涂家埠大铁桥。哎，要说这个事儿也真巧了，在涂家埠大桥的边上有个小村儿，这村子的名儿叫水南村，就住着十几户人家。这些人家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呗，因为挨着江边，就靠着打鱼为业。村头住着爷儿俩，父亲叫杨老年，儿子叫杨锁，进小秤出，不择手段的压榨渔民呐、啊。这东西到了渔民手里，所剩无几了。渔民们明知的鱼霸盘剥，也只好忍气吞声，惹不起人家。自从北伐军席卷江西两湖，共产党发动农民组织了农会，李四虎吓跑了，他不跑不行啊，农会要革他的命，声势浩大。后来杨老年和杨锁也加入了农会，单说这天下午，爷儿俩正在树下织那渔网，织着织着，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就见这个铁桥底下有那么十几个人，鬼鬼祟祟，鼓鼓叨叨，不知道干什么。杨老年看了几眼没看清楚，他问他儿子，儿啊，你帮爹看看，那伙人是干啥的？他们在桥边鼓的什么呢？哎，杨锁是年轻人，手脚麻利，放下渔网，蹭蹭蹭几步就离着大桥不远了，找了个隐秘之处张望。他一看呢，认识，这不涂家埠公安局的吗？哎，那小子不是杜一清吗？他看见几个人爬到桥墩子上，往上绑炸药包，紧跟着又放雷管等等。杨锁看得清清楚楚，莫回身就要去告诉他爹，但是晚了一步。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大铁桥就飞上了天空。把杨干的，我还看着杜一清了。哼，老头心说，凡是这小子着手干的，肯定没好事，一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啊。老头把渔网放下，走，我也看看去。这爷儿俩不听邪，每人手里掐条棒子，二次来到大桥附近，一看桥啊，整个完了。渡桥现在剩了一半了，靠北边这整个瘫痪了，江水照样奔腾啊，那铁路都拧成了麻花形了，在那滴了当啷，看着十分凄惨。爷俩站到江边上，不明白为什么公安局要炸铁桥呢？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列火车开过来，火车吐着黑烟，哎呦，坏了！肯定司机不知道这桥炸了，这往前开着，一头就得扎到水里啊！这还了得吗？这爷俩站在江边上，俩手举得高高的，拼命的喊。停车！停车呀！这个手的面积毕竟太小了，他们把上衣脱下来，连摇再晃当起始。哎，司机还真就发现了，离着这江边不到100米，来了个紧急刹车，火车停住了，避免了一场大事故。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来到近前一看，也傻眼了。这桥上午有人过的时候还说好好的，怎么眨眼之间被炸了？马上报告总指挥，书中代言，这列车装的都是贺龙的20军，大魁梧，大檐帽，金线盘花，长得肩宽背厚，四方大脸，光阳。而后贺龙瞅了瞅桥，是紧锁双眉，快准备用最短的时间把大桥恢复。那么容易呢？那缺了人手不行，贺龙的人手不少，是打仗的，当兵的，修桥。

0: 那是个技术活，所以贺龙啊问养老年老人家附近有没有修桥的工人。
1: 有有，
0: 他们都住在一个村里头，能有100来号人。哪个村？哎呀，离这远的是宋家村，15里地，江过不去了。马上这一咋呼就来了几百号，人多势众，人多好干活，抓来。是副官通知了警备营的王营长，马上坐上车子赶奔涂家府公安局。那还费劲吗？在那旧社会啊，警察是专门欺负老百姓，但是怕大兵，大兵是专打警察，警察见着兵当时就麻爪。小小的个地区公安局局长手下能有几条枪，能有几个人的？大兵一到，当时他麻爪了，没费劲把杜一清就给抓来了。但杜一清这小子见着贺龙还不害怕，为啥呀？他心里他有数，他心想，我炸桥那不是我的主意，是汪主席指示这么干的。你军长再大，你还能有主席大吗？所以他心里他有主心骨，见着贺龙之后，他小脖梗梗着，胸脯巴巴着，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什么抓我？你们多大的胆子敢抓我？我犯了什么法？贺龙什么人没见过，一瞅这小子是个泼皮。贺龙就问他，你叫杜一清，叫杜一清犯法吗？是你领人炸的铁桥。
1: 对呀、啊、
0: 你为什么炸铁桥？我不知道，你去问汪主席去，不信到我那办公室桌上看一看，我那有人证物证，是汪主席指示我这么干的。贺龙一听就明白了，心说汪精卫行，你这是叫人搞破坏，阻止我大军奔南昌，这一句话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杜一清啊，今天你遇上我，你倒了霉了，你的末日到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摔入水中，是顺水漂流而下。这小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些修桥的工人、本地的村民、农会的人，这高兴了。哎呀，可给本地除了一害了，贺军长真是功德无量。天黑了，挑灯夜战，就这么多人齐下手，修了10个小时临时的铁路大桥架成，火车徐徐的慢慢的开过大铁桥，因此贺龙的部队晚了10个小时。但不管怎么说，到头来还是赶到南昌了。这件事情过去咱暂且不提，再说周恩来同志秘密的来到江边码头，车停下之后，周恩来拉开车门来到码头上。这俩人谁呀、啊、谁派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周恩来他们上了船之后，找好了座位，一夜过后，第二天平安到达九江。到九江一下船，聂荣臻事先得着信儿了，亲自前来迎接。这都是自己的同志，亲密无间呢。聂荣臻把周恩来、把陈赓接到秘密的一个住处，进了屋，聂荣臻就汇报说，现在叶挺、贺龙两部已于26日开赴南昌，您放心得了。周恩来就说，我今天也要赶到南昌，与南昌诸位同志商量暴动具体事宜，你设法把李汉魂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暴动。李汉魂的第25师也是张发奎第4军的序列，是另一支生力军呢。聂荣臻点头说好，而后他请示恩来同志，暴动之后咱们如何联系呢？周恩来想了想，南昌暴动胜利之后，我们立即放

回一列火车到回马岭。你要看着火车一到，即将号到九江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运到南昌，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好吧，我现在就到李汉魂部队去，九江的工作您就交给我，你放心好了。周恩来点头同意，当下二人是握手告别。周恩来、陈赓一起很顺利的又来到南昌，在南昌牛行车站呢下了车。这时已经是清晨时分了，疲惫不堪，但是为了革命谈不到辛苦二字。他们下了车，出了车站，一看站前广场的形势跟那个武汉呢是截然不同，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呢。标语声写着热烈欢迎二十军刚军，我们从九江来，九江现在也乱七八糟吧，跟这也差不多。哎，那可不一样，我们南昌这生活还比较得过，我拉过不少客人，有人说第一个乱的是武汉净抓人，第二个乱的是九江，哪像这这么太平啊。哎，你们二位啊，要是做买卖的话，最好在南昌，哪儿都别去。周恩来又问了问他，我看那些标语上写着欢迎钢军铁军的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头两天可热闹了，天天开来军车呀，下来都是大兵，但这些大兵跟别的兵他都不一样。那个钢军知道是谁吗？就是贺龙的二十军，铁军就是叶挺的十一军。哎呀，仁义之师啊，老百姓都欢迎这样的军队。说到这，周恩来再不说话了。这时已经到了花园角二号，车停住，付了钱，周恩来和陈赓下了车子，车夫走了，咱不必细说。这时陈赓过去一摁门铃，时间不大，出了一个人就问找谁啊？朱局长在家吗？你们是干什么的？周恩来说，你跟你们局长说武豪拜会，我叫武豪，当然这是化名的。稍后啊，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朱德咧着大嘴从里面笑着出来了。哎，我算计着你们就该到了。他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啊，老朋友老同志了。周恩来把陈赓叫过来也做了介绍，这是陈赓同志，这位就是朱德同志。陈赓对朱德的名望早就知道，非常敬重啊。两位同志握了手，朱德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请吧。到了屋里了，门户关好，周恩来的心呢全扑到工作上去。刚坐下就问玉阶兄，这里的情况如何呀？玉阶兄就是指朱德，他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所察觉呢？朱德想了想说，叶赫两部开赴南昌的时候，城前的53团也赶到了，看样子嘛好像有监视的意思，对此贺龙十分恼怒。这个团一直跟着贺龙部队从武昌跟到南昌，这里啊根本不是第六军的防地，他们派兵歇入南昌好像没什么道理。周恩来说，这很明显，这就是盯梢啊。朱德说，不错，我们大家也断定他们的行动是特务行为。至于南昌之敌，师以上的军官都不在南昌，朱培德上庐山后把一切公务交给他的秘书长徐锡周，这个人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是个昏庸之辈。如今呢，南昌城中最大的官是省代主席江继环，据我所知，江继环与徐特立、林伯渠是好朋友，此人还比较主张正义。朱德摇了下扇子接着说，

各方面的力量看，我军处处都处于优势。我办的那个教导团一二营都提前毕业分配，现在只剩下第三营，连警察局教育争取过来的人在内，算在一起也有四五百人。武器虽然不算新，不过暴动的时候也能算上一支力量吧。周恩来笑着说，好好好好。他又问朱德，争取敌军上层工作怎么样了？朱德说，哎呀，在军界上看进展不大呀。边军中这些军官呢，虽与我旧交很深，可他们长期追随军阀，中毒很深很深的，又大多是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虽然这些人对当前的时事也颇多感慨，一较真的时候他们就摇头打退堂鼓了，说来说去还是升官发财那一套。接下来朱德又把南昌的情况详细的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至此南昌暴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团团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沉淀你肩膀上的经历，要你少分畏惧。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像秋天。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就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的生存智慧。
1: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5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0: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席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辰，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这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0: 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樊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为定在100000亩，年繁殖种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
2: 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汽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4: 把“十四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油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
5: 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
6: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福利，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5: 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 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司法部副部长胡蔚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0: 显成效。
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旗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4: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5: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6: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3: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3: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8: 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

0: 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一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四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1: 三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五六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7: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10: 和政府声音，
11: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0: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1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于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由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10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5月20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会议。
1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5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2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及《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思想认识，强化行动自觉，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锚定正确政绩观，聚焦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重点领域，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常态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为县域发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要聚力深耕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驱动先进生产力培育，不断夯实全县高质量发展经济根基。会议听取了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和全县信访案件化解情况。会议强调全县
10: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
15: 他强调

0: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1: 会议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持续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工作。要围绕省纪委下沉督导组反馈突出问题，举一反三，全面复盘检视，找准责任短板，明确整改方向措施，健全完善评价机制，确保任务不漏项，责任不落空。要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靶向精准施策，聚力攻坚突破，认真负责办好惠民实事，切实以整治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注重常态常效，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以案促治，堵塞监管漏洞，夯实基层基础，切实提高集中整治工作成效。会上，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宝龙通报省纪委监委下沉督导组督导发现问题情况，县司法局边昭镇负责同志分别做检视发言。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王瑞群带领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对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调研，副县长李新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吉林省传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燕晨家庭农场、公路动物卫生检查站、雨营家庭农场等县域内重要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档案、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2022年以来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调研中，调研组对我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认可，同时深入梳理了当前工作面临的短板与不足。调研组强调，畜禽疫病防控工作事关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公共卫生安全和群众食品安全。县政府及相关部门
0: 市民综合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科技馆启新城，科技周共奋进”为主题，标志着我县科普教育阵地建设迈上新台阶。上午9时30分，开馆仪式正式拉开帷幕，与会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我县科学技术馆揭牌。县科协相关负责人对2026年我县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进行部署，明确活动时间、核心内容和相关要求。随后，参加活动人员前往位于惠民综合服务中心4楼的科学技术馆参观。据介绍，我县科学技术馆隶属于县科学技术协会，场馆面积1062平方米，集科普教育、互动体验、研学实践、成果展示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馆内常设6大特色展区，配备各类经典互动科普展项、生态防灾科普装置及航天模型、 VR 沉浸式体验设备，内容丰富，趣味性强。此次科技馆开馆与系列科技活动同步启动，有效补齐了县域科普基础设施短板，丰富了全民科普教育载体，为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培育青少年科创思维、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搭建了优质平台，对激活县域创新活力、夯实科技创新根基、助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通禹县科学技术馆副馆长孙庆达：
3: 未来通禹县科技馆将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不断创新科普形式，全力打造科普教育主阵地、青少年科创成长摇篮，持续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助力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为通禹县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普力量。
1: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地域历史文化，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博物馆开展何必生辉精品文物图片展联合巡展活动。本次巡展立足年度博物馆日主题，整合全市文博优质资源，以精品文物图片集中展出的形式。
2: 市民张乃元：
4: 通过这次文物图片展，我第一次系统了解到咱们通禹的历史文物和古老故事。

0: 一件件文物虽然以图片的形式呈现，但特别直观震撼，让我感受到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学到了很多文物的保护知识，受益匪浅。
1: 此次联合巡展活动有效打通了文博文化传播最后一公里，打破了单一展馆资源局限，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社会教育、文化传播、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不仅让广大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感知文脉，也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文物、保护文物、传承文化的良好氛围。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十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进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调研全县畜禽疫病防控工作。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

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0: 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没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太阳太烈了。
4: 没事，妈给你遮住。
2: 爸爸，雨太大了。
3: 没事，爸给你挡住。
5: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6: 这
7: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8: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9: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8: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9: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8: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9: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10: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1: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2: 干杯！
13: 今天不对不对，
11: 来一个。
9: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8: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9: 快，来人呐！
14: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5: 脑梗、
14: 死于心脑血管、
15: 脑血管病死亡，
14: 平均人均1万人
15: 死亡构
14: 成十秒
15: 位，
14: 高于肿瘤
15: 死及心脑血管疾病。
14: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4: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一样努力的奋斗。
2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6: 我爱你中国，
25: 共筑一个国，
20: 共爱一个家。
27: 哟，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

0: 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3: 你传到哪里去了？
2: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4: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赤夺可汗跟王谦正想方设

法，让这小孩韩冰领着他们去寻找暗河入口呢？突然间噔噔噔噔，有人急步跑进来报说外面墙壁着火了啊，把赤铎和王谦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赤铎一摆手，你出去看看。哎，这王谦心里说话，我就是奴才命啊，到哪儿都受人指使，原来是乾归南，现在又换了一主子呀。哎，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哎，正赶上这小安儿又给我丢人，我呀，我还是赶紧讨好讨好这赤铎吧。哎哎，赶紧领人出去了。赤铎不放心，随后也赶出来了。来到外面一看呢，嚯，就见这面围墙，那不是木头的吗？整个全着了，这火越着越大，呼呼直冒烟儿。怎么回事啊？谁干的呀？把门打开，出去看看。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这玄铁大门给打开了。门这么一打开，王谦带领20多个人就走出去了。到了外面，王谦抬头一看，哎，他就发现，在前面那座高台之上，孤零零的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就一个，身边无一兵一卒，手里擎着弓箭。谁呀？李元芳。这李元芳的马不是死了吗？李元芳把这马扔这里，然后自己拿着弓箭就登上了一伯泰营地前面的高台。在高台之上张弓搭箭，这一次用的都是火箭，箭前面都有一团布，这布上面都浸满了鱼油啊，用火折子点着了啊，噗噗噗噗噗，就往着木墙上射。这射上去，这半扇墙就着啊，一会儿功夫这木墙全着了。您想想，这沙漠里的木头墙一点水分都没有，可不见火就着吗？这火一着，把这王谦给引出来了。王谦认得李元芳啊，哎，一看李元芳怎么来了，而且就是一个人呢。这王谦不由自主的用手一点李元芳，李元芳，就你一个人？不错。这李元芳啊，说话很简单，俩字儿，再没有多一个字。王谦又看了看，一看呢，除了李元芳，几丈之外，那沙地上还有一匹死马。这匹死马就躺在那里，已经引来了无数的秃鹫在那里啄食啊。整座旷野除此之外，死一般的寂静。王谦咽了口唾沫，李元芳，王谦还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不过你这么贸然跑来送死，还两说呢，还想要带走什么孩子？哼，李元芳淡淡一笑，一摇头，王谦，我一点都不糊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安儿抢到伊伯泰来？但我相信，你到现在还没有达到目的。这句话直接的戳中了王谦的痛处啊！王谦犹豫了一下，他半信半疑的问：“你说我有什么目的？”李元芳的语调更加平静了。不管你有什么目的，都要仰赖安儿的协助，否则你怎么会把他劫出刺史府，带到这伊伯泰来呢？可惜呀，你却没有能力让那痴呆的孩子就范，而时间拖得越久，赤铎可汗必然会对你失去耐心和信任。